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你一定会介意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

0: 我一个一个，你接着装。
1: 我要有人接着装。接着。
0: 哎呦我的天！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哎，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非常规门诊，
5: 限动很会，见面很废的吐槽大会。
4: 我是 DJ 小栗子，
1: 我是 DJ 乔西。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探讨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的 Real Talk。我们最常用的社群软体应该都是 IG 吧？
1: 对对对，我也是。
4: 那你平常都怎么使用？会发文吗？
1: 我会，我会有小号，只偷偷告诉大家，我会有小号。然后我通常日常的一些搞笑事迹都会发在我的小号的限动。
4: 我平常也都会发很多很无关紧要的日常在小号的限动。
1: 对对对，跟大家私底下都有小号，然后佳佳说，我都没有小号，我都是大号而已，但大号都没有人在使用。然后就是平常就可能出去拍照的啊，然后打卡的时候才会用大号。对
4: 对，感觉大号是我们需要让别人看见的那种光鲜亮丽的外表。
1: 对，他们总会在小号把自己最真实一面展现出来，可是在大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包装，这样子跟现实生活也是一样，他就会分三个面，小号一个，大号一个，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个。
4: 真的，我觉得我的小号应该比较贴近我的现实生活，但我现实生活也会分两种，一种是跟不熟的人，我就会装酷跟大号一样不发东西，然后跟熟人的话就会跟小号一样，就什么都讲，很吵这样。
1: 对，可是你平时看到有一些人，他表面上很像很正常，可是到了网络上面，他总会就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迷惑行为。
4: 真的，我觉得有些人是他平常都不讲话，但是在网络上面很活泼。
1: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发很多动态，但是他私底下都不怎么分享，就是他的分享欲都会分享在他的网络上面这样子。
4: 对，他网络分享过，现实生活就不会再拿出来讲，会让人有一种割裂感，想说你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
1: 对，我这边要吐槽有些人在在网络上时候，可能跟他通讯就会回复讯息的时候嘛，他怎么都找不到。我不理解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就是不回讯息之类的。
2: 煽动很会，
1: 煽动很会。
4: 对啊，而且明明就是手机在身上，但是又不回讯息，那到底在干嘛？
1: 不知道他是故意不回，还是即使在外面看，你这样拉下来，他就可以看到别人发给他的消息，那他就选择性不回，就最讨厌这种人了。
4: 我是会觉得有点压力，就是就算看到不想回的讯息，但是因为你知道他就在那边，所以其实过了一下下，就还是会赶快去回。
1: 我明白，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顺序，可能一些比较日常的问候，或者是问一些比较废废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当下马上回复。
4: 对对对。
1: 可是像课业这种东西，假设明天就要交的作业，他可能晚上一整天都不回复讯息，我觉得是让同伴会觉得困扰的一个点在。我觉得回复讯息这东西，我觉得他会有他的自由在，但是当他作为一个媒介，是一个非常紧急要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就一定要回，不然的话就会给我会带来困扰。毕竟有些东西，比如说我的话，我会不好意思在现实时候讲，那我就要在私底下可能在跟他好好的聊一下。可是他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觉得一来我会内耗，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事情，二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不想要回复我了，我的东西就很废，
4: 我会觉得很烦躁。如果真的是工作上面的事情，那整个进度就卡在他那边，就觉得非常烦躁。但如果是会内耗的情况，通常我都是对于我真的在乎的人，如果他不回，我就会有点想说他是真的在忙吗，还是他不太想回我。
1: 对，会走心啦。包括就是有时候因为文字没有温度嘛，可是在传讯息的时候可能语气就会比较激动，可能文字上看起来就比较激动，但可能对方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就是在简讯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所以就是先要告诉大家，网络上打字这东西其实是没有温度的。
4: 对，这时候 emoji 就会很重要，看你放什么表情。
1: 因为有些人他放笑，就是那种、微笑的一个表情，但其实他是在表出一些呵呵你自己领悟的那种意思。
4: 对，他会就是我表面微笑，但我背后在有火焰、
1: 对，那个死亡微笑。
4: 对啊，
1: 我有一段时间其实蛮常用的，就是用在无语的时候就会放那个死亡微笑，就
4: 让大家有压力了。
1: 是，就是我觉得 emoji 这东西也是很看一个人，有些人他完全不放 emoji 的。 我是很常啦，但是因为我要用 emoji 来表示其实我不是在生气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而且我会放那种波浪号、表示很温柔的感觉，
4: 害怕被误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我应该是我对不熟的人，或是我其实在生气但我想假装我没有在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说记得要怎么怎么样哦，这种的。要不然我平常讲话我就会觉得应该没什么误会的吧，我只有就是想假装的时候会看起来特别热情。
1: 嗯，因为他吐槽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他们会发很长的篇文跟你聊天，他用写作文的方式来跟你说话。
3: 真的，我会见面很费。
1: 我有一次在中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跟他可能一些小小的误会，然后他在现实生活都不理我，然后他突然间就发一个很长的一个作文给我，而且他是分段，因为IG 的那个聊天框它就会有字数的限制，就是它达到一定的字数之后你就要重打一段这样子再发出去，所以它这样一大节、大概有五六节都是，然后我就放着我就没有回复、我虽然说不喜欢不回复讯息而已，可是这种大作文小作文的这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一次过消化它给我讲的内容，所以我需要时间去理清，就是整理他到底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我才一点点回复。那最后是怎么回复吗？我是直接开一个文档，然后打在文档里面把整个文档那个链接发给他就是一个小趣事。
4: 你要正式，我比你更正式。
1: 对
4: 我觉得我只有在真的要很认真可能跟师长讲话，或者是真的那是一个讨论什么事情，他有列表或者是一个真的需要作文形式的东西才会这样子做。但是如果是他要传，他要跟你，他真的想跟你讲很多话，但是他不是打成小作文，他打成一句一句一句一句传一个，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1: 一句一句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打很长很长一段，要么就是他短短然后一句，然后又 再发一句一句，所以你打开的时候还有很多讯息，他一直会发十个讯息，然后其实只有只重点只有一句了，他就分成不同句去讲。这种也算是一个方式啦，但是有时候会困扰，如果你一直分段的话，有些断句还是很奇怪的，有些人不放标点符号那就放空格，这样子就是所以 断下来的话读起来会有点奇怪，
4: 就眼花缭乱。
1: 嗯，
4: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 AI 来精简自己的语句或者是跟他说我跟你约一个时间想要跟你聊聊。
1: 现在you know Messenger 他就是那个 FB 的那个聊天的那个功能，它有 AI 的那个功能，你可以用 AI 然后就说帮我跟哪一个聊天框说你要什么什么东西，它就会发过去。
4: 哦，
1: 对对对，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4: 我们真的离那个电影里面的世界越来越接近了。
1: 是，
4: 那接下来我要吐槽一个用 IG 的习惯，
2: 行动很会，见面很废。
4: 因为用 IG 会有很多行为会让大家会解读这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那个是什么意思，或者是造成别人的困扰，因为 IG 有太多的功能。
1: 对对对，你坐在里面你就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
4: 没错，就是大家会对每个行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如果不小心按到追踪或不小心按到按赞、
1: 就是、对啊，很尴尬。我曾经都有这些经历，分别都有不小心追踪，因为 IG 都会还推荐说你可能会认识这些人，看你要不要追踪，然后滑滑下就不小心点到，然后按赞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跟朋友的时候就会聊你知道这个人吗啊，看看他的主页滑滑下去，然后滑
4: 到
1: 他最下面的照片你就给他按赞。
4: 对，
1: 超尴尬的，
4: 因为那是以前的照片。
1: 对啊，就很明显我们就在看他的 主页啊。
4: 对对对，有时候只是想要给别人看说，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不确定是讲好话还是坏话，但是不小心按照以前没有按赞过的贴文，就很尴尬，会被发现他现在在世间我。
1: 我觉得 IG 要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个撤回，就是完全彻底的撤回那样子。因为你就算撤回之后，他可能那边还会收到谁有赞过，可是他点进去就没有了，但是他在外面就还是看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要改进一下这个功能。
4: 对啊，我觉得这个 bug 真的超烦，或是他不要通知你谁按你赞，他只要说新增了一个赞就好了。
1: 对对 对,
4: 对，这整个被发现了。
1: 你知道限动的按赞吗？
4: 哦，我知道，我爱按欸，我是皇帝式批阅重
1: 者。所以你是那个愿意就是滑一个，然后按一个，滑一个，按一个的那个？
4: 不一定，就是通常看到有点喜欢，我就会按赞以表支持。
1: 我是选择性啦，因为我在点赞之前，我都会考虑，欸，如果我点赞下去，他会觉得我怎样怎样，因为可能跟他关系没有到很熟悉这样子，所以我会通常我会按赞就是美女的照片，这样就是可能比较正常。那可是确实是我有朋友，就是他真的在批阅我，就是每一个箭头这样，尤其是小号，我都不确定他有没有在读，讲真的，他反正就是每一个看了出来还是按赞，我都很想要问他，其实你有读过吗？有些很可爱，哎，还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在小号就长篇大论的，就他不是用打字，他就是会讲话。
4: 哦，录影的。
1: 对对对对对，录影的。通常我在外面就没有戴耳机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性不看。那你是会看还是不会看？
4: 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在外面也不一定会看欸，因为我就没办法现在听啊，或是我可能会用听的，就是像听语音讯息一样用听的，
1: 可能一两个我还会看，可能他发太多了，然后上面那个点点都已经变成小蚂蚁了，一个一个就很多，我通常会不耐烦滑掉了。
4: 我以前是会这样子的人，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太想要让大家可以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所以我就会改成让大家可以很舒服就接收到我的讯息的方式，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感觉通常会录一长段录影在说一件事情的人，他们是想要让你感受到他的情绪。
1: 嗯，
4: 没错，他张力就很强。
1: 可是有时候他是用我今天很累，我今天做什么？他整个影片都是这样，
4: 到底是谁？
1: 是就很夸张，但是我偶尔会看来看他那个影片会是否会吸引到我。
4: 但我觉得这种影片，我觉得最忌讳的是一直讲然后，因为他们会在情绪高涨的时候直接录，
1: 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直都。达不到他要跟我讲什么东西，
4: 没错，
1: 可能他讲一段，但是重点都还没有到，这样
4: 想好再讲好不好？
1: 而且 IG 的限动又不能放快，
4: 对啊，
1: 欸，我觉得以后可以增加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加快速度，就二倍速的去看。
4: 没错，只这样功能就太多，就是你按中间是暂停，你按右边才是加快，然后就一直有点按错。
1: 有趣有趣，我们期待 IG 的更新，
4: 对，我们投稿更新。
1: 对，欸，你是那种会跟朋友一起发 Reels 的吗？
4: 我会，就我很多东西想推荐给他。
1: 有，我们会特地创建不同的群组，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就会发。但是其实虽然不同群组，但是还是一次过会发给同一，给不同的群组，所以我又不理解分群组的意义。但是就是很好玩，就是感觉我分享到很多人的，对，
4: 但是很多重叠的人，
1: 对，但是都不看。
4: 对对，我跟我朋友是聊天记录全部都是 Reels， 但其实我们都没有看。然后
1: 我们就爱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分享到了就可以了，但他分享给我不一定想看。
4: 没错，真的就是其实有一种我已经表达给你了，但你其实没有在听的感觉，但其实没有关系，我只是想传达。
1: 是，你知道抖音吗？它是有那个续火花的功能，就是你发一次它就发一次，这样持续一天的话就会累积一，然后就是一直累积累积，然后你一天忘记发给对方的话，它就会灭掉，他的火花就会灭掉。然后我的朋友就是那个一直叫我续火花的那一个人，他就会很生气我，你今天还没续火花，你要发一个，因为你发一个句号就可以了，你只要有互动，他就可以算你续火花这样子。
4: 火花的功能是什么？
1: 对，就是一直，他就是觉得数字累积越多，他就觉得跟这个人的关系就越好。这样，你跟这个人已经累积123天的火花了，对。然后他就，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一直在重燃的阶段，因为你一天没发他就灭了，然后他就给你一天的重燃机会，然后我们总会在那个重燃机会一直在努力的续他。
4: 那如果有人用抖音在吵架，每天吵架的话，那他们的火花也很高，哎，感情真好。
1: 哎，他就是看天数，跟你聊天的数量没有关系，
4: 啊、
1: 就是看天数，算一天就算一，对，
4: 原来是
1: 这样，
4: 就这样
1: 累积下去，
4: 那很好笑，哎，
1: 是，那我觉得可能他觉得我没有续火花这件事情是一个值得吐槽的事情，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续火花，这是我要吐槽的事情，两边的诉求不一样，
2: 煽动很会，
1: 下面花就是因为毕竟发了给对方，对方也不看，我也不看，就是 我们双方都不看对方发的东西，但是双方就又想要发东西给对方，这样就跟 real 是一个道理。对，
4: 那火花其实没有意义。
1: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当你不只是跟一个人有火花，可能一整排都有火花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心里就比较舒服。
4: 哦，就是感情很好。
1: 对对对，对他来说，
4: 我之前有用一个，我跟我朋友，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我们会一直互相传 reels。但我们其实不太有在看，就是我们甚至连聊天室都不会点进去，但是因为你一点进去的时候它就会跳到最新的地方，所以前面有时候如果我们在 Reels 中间穿插聊天的内容，我们其实不会看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之前有利用这个东西做过一件很对别人有点抱歉的事情，就是
1: 怎么说，
4: 我之前呢有一个糟糕的前男友，他糟糕的点是他在分手之后他一直试图想要联络我，
1: 嗯，
4: 他联络一个我就封锁一个，你用什么联络我就封锁什么然后
1: 你又不是直接把所有联系方式都给封锁。
4: 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很恐怖的是，嗯，假设他用手机打电话给我，那我把他封锁掉，那他就会变成一个陌生电话，那我就会不知道是他打给我，那他可以用这件事情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就决定 他用什么联络我，我就再封锁一个，他联络我就再封锁一个，
1: 很可怕耶。 他可以上升到恐怖情人的地步，
4: 他大概这样子维持了可能半年，就是会每两三个月会用一个东西联络我。后来只
1: 是八卦一下，你们是没有聊清楚吗？
4: 我觉得我是讲的蛮清楚的，斩钉截铁的那种。
1: 是面对面吗？还是
4: 我是传讯息，可是我没有拒绝沟通任何事情。
1: 哦、嗯，
4: 对，
1: 那可能就是传讯息的一个 bug 才，可能面对面可能会比较果断。
4: 我怕我被打他有一度是想要叫我跟他见面，他用的招数是他说之前我送过你一个娃娃，你还留着吗？我回有，他说我现在想要要回来，你可不可以还给我？
1: 他要一个娃娃干嘛？一个大男人他要娃娃干嘛？
4: 我就说可以，他就说，我说什么，哦，我说可以，但我最近有点忙，所以我放在捷运站的置物柜里自己去拿。我怕，我真的很怕被打，我真的很怕被打。
1: 现在真的拿了还要去拿？
4: 他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当面拿给我，不要在捷运站。我说不行，
1: 我觉得他就是想趁机见
4: 一面，没错，
1: 然后还想要挽留之类的。我没关系，这种人我们就直接 pass 掉。
4: 我真的害怕被打
1: 幸好你已经逃过一劫。
4: 我最后说不要，他就说算了，那他不要娃娃了。反正我他后来联络了一个我朋友，他用各种东西有点联络不到，所以他联络了一个我朋友说能不能帮忙传一个讯息给我。所以我朋友他就跟我说如果我不想看到他就不会传给我。他跟那个人回复的是他不确定我有没有看到那则讯息，因为我一直传 reels 给他
1: 你如果你朋友传 reels 的话你会回复吗？还是你都不回复就是发下一个你要发的 reels？
4: 如果我有看我就会一个一个回复，
1: 嗯，
4: 但通常我没回复代表我没有看，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看的情况
1: 对对对我也是那非常抱歉，就是我的朋友们，但他们真的很努力想要让我就是分享给我他们想要给我看的，但是我都没有看。我会发表情，你会用那个表情吗？
4: 你说长按？
1: 对对对，长按就会有表情的那个。
4: 我会，但我最近更喜欢用的是 IG 可以放你自己的贴图。
1: 对对对，
4: 贴在上面。
1: 我会就是自己创造跟自己一样的一个造型。对 对, 对，然后它的那个图案都很可爱，就是会像比赞给爱心，然后会有生气那种，我都会用那个，因为觉得它很好用。因为我是一个表情派的人，就是我很想要给大家看到我当下的表情是长什么样子。在还没有这个之前我都是发照片
4: 自拍，
1: 对，我就发自拍然后发就发一堆很丑的照片。因为 IG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选择一次性还是永久性，
4: 对，
1: 就假设我照片发出去一次 p 派出去他只能看一次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对对对，而且你截图的话，而且他有那个
4: 没办法截图，
1: 对，
4: 防窥，
1: 没办法截图防窥式，所以就很棒。对，
4: 那个自己制作角色的，我跟我朋友最喜欢用青蛙。
1: 我也是有常用它，虽然它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就很丑，我就很喜欢丑萌丑萌的。
6: 对对，我喜欢那种很丑的。
4: 那除了 IG 之外，我们应该也都很常滑脆，对不对？
1: 对，我是来到台湾才开始用脆这个东西，因为在真的把很多琐碎的事情都放上去，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在哪一个地方，只要那个东西是有解锁到流量密码的话，你都可以通到整个台湾。
4: 对对，你可以了解所有人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
1: 是，而且你知道还有那个功能，就是它就有一个星星在飘这样，然后让你去你想看你才按，然后你才可以看到它的内容是什么的那个。
4: 啊，对，
1: 就这个我不太理解，你明明都会想要发出来，然后大家会按的都会看到，那为什么会要放那个功能？
3: 是吗？我会就免费。
4: 我觉得有些人比较有用的是，他觉得自己本身长得并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滥用这个功能，
1: 对对对，
0: 我怎么可能一张一张图片去点开，这个东西还不需要，
1: 他在骗我们按进去看。
0: 对啊，
1: 对，有些翠文还是有些不太理解，就是他们很常发，比如说他们想要交朋友，那么就 放一个照片，但 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照片，就是说想要交很干净的朋友，没有对象，只是想 要认真的，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咪我，我都可以追。
2: 运动很会，街边很肥，
1: 这是什么，把翠玩成交友软体。
0: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什么都可以当交友软体，你不觉得吗？我就很不懂，还有些人可能会假设他是社团，然后可能是一些什么热音社或者是一些学校团体，好比说纠察队什么的，他们也可以在里面搞出一个 自己的交友小天地。
1: 我知道，就是比如社团那种，他们会像可能邀请嘉宾或者是想要让大家来看的时候，他们都会用翠那边做一个正文贴
0: 啊，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有人还是会滥用，因为可能他未必会需要到那个东西或者是需要到那个资源，但是还是这样发了，就是为了要博取，就是让看大家会不会给我那个资源，这样子可能他又不需要
0: 哦，而且有些也是很浪费流量，如果是故意想要引起争议，就说一些别人的坏话的那种，我就觉得他明显就是想要让人家来吵架，这种就会让整个社会风气非常的糟糕。
1: 嗯，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争吵，但是也不知道在争吵什么的，
0: 就真的很乡民。
1: 有没有的那种话，就是就前几天是因为我去那个邓紫棋演唱会，所以我最大多数都是关于邓紫棋的一些评论。
0: 嗯，
1: 然后因为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融入一些关于他，因为他是基督徒，然后就有一些关于基督徒元素的一些言论，但是他没有说到很明显，但是他就是说谢谢，就是他就是说很多正能量的话，可是在有的人眼里他就觉得是在传教，但是我个人不觉得，我不认为啊。然后他就有在催说他才34岁而已，然后他就讲一堆大道理，不觉得很尴尬吗？传教很棒没有错，但是一堆感情太就是太假了，太尴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言论。
2: 煽动很会，
1: 下面好飞，我就觉得很不理解，就是在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我明白可能那是你的一个言论的自由，但是如果你说出来会让人不舒服，很负能量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你就是纯粹想要当那个键盘侠。
0: 而且我觉得如果其实这个人真的经历很多事情，或者是他的感受力非常强的话，那他就是会有很多感触啊，尤其是创作者更是这样，就是这个人与人的不同其实是很容易同理的事情。那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不同理？
1: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太多有太多好评了，然后他就想要放一个负评在上面
0: 啊，对，显得自己好像特别或什么的，
1: 那是 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被骂，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有的效果
0: 哦，他就是要流量。
1: 对，他就是要流量。
0: 我觉得有些营销号就是这样子，很烦，会一直放一些假照片什么的。
1: 嗯，你知道之前我有在想要跟有些买家，因为演唱会要开始了，然后就很多人在卖应援的东西，然后我就对一个应援物有兴趣，然后就想要去问看要怎么索取，然后他就说他就会问我在哪里，比如说我在台北，他就跟我说哦，我其实在台中或者高雄，然后我就大概看过，如果假设我说我现在是高雄还是台中之类，他就说哦，我现在在台北之类的，然后以此来说我们现在要用送货的方式来给你，然后就给我一个链接，那那链接是假的，你按其他按钮的话是按不过去的，只有那个给钱的页面是按得过去的。
0: 我觉得这种诈骗真的很过分。
1: 对，我觉得翠是一个充满诈骗的世界，我觉得是最大的吐槽地点。
2: 真的，我会真的免费，
1: 因为比如说演唱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在卖票，然后就一堆说可以原价卖你的，但是他其实都是黄牛票，甚至是他给钱都拿不到票。
0: 对， 我觉得骗粉丝真的很糟糕、欸、
1: 是还说什么抢票啊什么的帮忙抢

0: 都是骗人的，我觉得大家都要小心。像是那样，我也有换票的经历，然后我们换票的方式都是线下一起到超商按出来那个票然后再换，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就不要以给了定金这样子，因为定金他也会可能骗你，可能就算是一两百块你给了定金他也可能就是骗你，就那一两百块也不至于这样花掉。
1: 对，而且他骗十个人就是两千。
0: 对，所以我们一起抵制黄牛，抵制那种骗人的诈骗集团。
2: 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不太喜欢的看到的用网络的方式，
3: 心动很会，诈骗很废，
2: 也不算，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影片然后让人觉得不舒服。我先放在影片内容给大家听一下，应该可以吧，给大家听。
0: 好，
4: 现在社会就是很多女生说我找另外一半要上进心，真的是要的是上进心，其实你们要的只是上进心的那个结果而已。假设说这个男生他非常有上进心，那你要他努力多久你才可以看到结果？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你要陪他吃一年的泡面吗？大部分要的人都是追求这个结果，我想要上进后丰收的果实，没有人应该要陪着一个人一起吃苦，我何必为难自己。他如果真的很有上进心但他没有结果，你还愿意陪他一辈子？我觉得这个不合逻辑。你看到他有上进心是因为他有成果你才看到他的上进心吗？如果没有成果的时候你只觉得他在瞎忙而已啊，因为你不懂啊，你不懂我到底在干嘛，你只觉得说哎、欸，我很忙，但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没有结果回来的上进心。大家要的是看到最终那个成果，有成果才有未来，没有成果的话就什么都不是。现在社会就是很多女生，
0: 好，我们没有说这个主播是谁，就是
2: 我们是可以讲他的名字吗？
0: 我不过大家觉得可能要放这个，可以讲一下他的名字。好，你说。
2: 好，我跟你说，他叫做
0: 好用，这好用，这超好用，这很赞。对对对，超赞。就是呀，就是他就是类似说教的那种主播嘛。
2: 对，而且他们通常画面都会是假装自己在讲一个 podcast 或是有人在采访他，
0: 很有道理那样，就是翘着脚，然后前面就是那个麦克风，然后很帅的样子，就是说那个谁谁谁什么什么的。我不能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有些人能说的一些有的没有的道理，
2: 而且他们都讲得很斩钉截铁，好像世界一定就是怎么样。
0: 对，我觉得真的会有不自信的人或者是对自己没有认知的那些人，他们真的会把他们说的话当作是一回事，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是什么，因为网络嘛一直疯传，然后大家看到了可能就是那样而已，但是没有真正有人去看看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做一个短视频的一个风险在。
2: 对，而且我觉得像举例刚刚的那个影片的内容，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我都追不到女生的一个男生的话，假设我是这样子，那我看到这个影片我是不是就很容易被影响，觉得说对女生就是拜金啦，就是我没有得到丰收的结果是不会有人支持我，我就是要有钱啊，女生就是只看到结果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他今天是一个跟女生接触很少，然后而且又很渴望可以跟女生在一起的男生，他就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0: 对， 我之前就有看听过一个短视频，他分享人应该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还是比较有出路的科系，然后就有他的立场就是应该要选择有出路的。因为比如说他就拿一个例子，我的侄女她就是学大众传播到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做那样子，她就把一些很现实的层面说出来，我虽然理解就是她可能确实是事实的一部分，可是她用一个很坚定的说法就是说走大众传播的路那一定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我身为大众传播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打击的一个东西。因为当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对的路的一个情况之下听到了这句话的话，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要吐槽。
3: 心动很会，诈骗很废。
2: 对啊，本来就已经很焦虑了，而且还看到这种影片的时候就会一直更加的左右为难，而且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也非常的没有逻辑。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是很多面性的，你可能可以在你的影片说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你很坚定的说成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让整个事情变得只有一面了，而不是多面了。
2: 对，他只针对一个面向，而且是 只针对他自己看到的东西去讲，就会让人显，就会显得他是不是有点考量的很少，或者是他看的世界太小。除非他给前提，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那你去读这样子的科系的话，会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你有很高的几率会没有工作哦，这样子可能还比较再好一点。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少看，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看的话你就划掉，毕竟现在的短视频平台都是依据你的喜好去制定你接下来看的内容会不会是你想看的内容。等我们就一起抵制一些可能不太正面的一些影片，然后让它就渐渐的消失掉，让整个网络的环境变得更加的健康这样子。
2: 对，我觉得恐怖的是如果有一个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大家可能并没有在底下留言去纠正他，而只是一直转传这个东西在私底下讲，那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比较脆弱或者是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很成熟的人受到影响。
5: 希望大家是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0: 对，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要文明的使用网络啦，就不要利用网络的便利就随意乱乱发言，因为我觉得还是要顾及到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因为虽然这个社会给了我们非常自由言论的一个平台，可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素质还有文明去看待一切，就是我们说的一切一举一动都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小的影响，所以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用流量去做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
2: 我也觉得有些人感觉是会很像是很多网红的道歉的开头或是结尾都会说到身为网红我小看了自己的影响力的这个话，因为现在网络上的东西你很容易就出圈了，那影响到的人就会很多，或是像有些脆他就会一直发自己的内心的低语或者是很负面的东西，但其实他有时候一篇文不小心飘出去了，那他这时候再来说哦，我以为我本来觉得没有人在看，没想到有人在看了，那如果这时候你发的东西又是很负面或是带有一些糟糕的意味的话，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现在小朋友像比较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的人，他们大家也都是有手机，所以他们在这种判断的能力比较低落的情况之下一直被这些讯息渲染，那以后价值观会变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拥有好的观念，我们推广一个正向的网络世界。
0: 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转发将会影响无数个人。话说回来，我们的手机其实就是为了方便联络，方便与世界沟通，所以大家要好好利用这个平台，那消息要记得回哦。
5: 是，希望你可以回讯息，现在立马看手机。如果是公共的那个群组，你们就是可以置顶然后好好的回应。我不相信你的身上没有手机，如果被我看到你没回讯息但是在用手机的话，我就把它拍掉。
0: 当然也要注意使用手机的时间，不要看太多，因为对眼睛不好，然后也可能会让你整个生活都占据，就是都被手机占据，可能还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大大的世界不仅只是在手机里面，还有是你眼前的一切。
2: 而且一直用手机感觉人会变得很暴躁或者是很烦躁，
0: 是可能会有焦虑感，因为太多的内容，我们每天接收的消息真的是太多了。
2: 对，我觉得会有过度用脑的感觉。
0: 对对，所以要适当的休息。
2: 我们今天吐槽了很多我们受不了的网络大小事，也用有趣的方式带出一些网络潜在的问题，我们可能讲的有一点轻松，但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的背后反映出网络上煽风点火制造对立跟纷争的事件。我们 我自己在写这一集大纲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常深深的去想到网络令人成瘾也让人变得很极端的这件事情，希望是可以推广理性发文、理性留言，还有不要故意引战的风气。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单元也来到了尾声，然后如果你也一样感到非常有共鸣的话，请持续留守我们的大单元，就是非常规诊所，然后之吐槽大会。那接下来就会交棒给我们的另外一对朋友们，那我们下一集就是我们的喘不过气的20岁，希望给大家留守。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小栗子。哎，我们要讲 FM 88.3 的那个吗？
0: 对，
2: 那我们开头录一个，然后结尾录进去，我们剪的吧，剪在一起。
0: 好好，那持续留守我们的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拜拜，
0: 拜拜。
2: 好，那我录一个开头。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 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 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6: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5: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这里是 FM 万星球频道，我是外星观察员 ICE。 在我们的星球，进食只需要三秒决定，但在地球，人类会花30分钟甚至更久，只为了决定要吃什么。而这一切通常从一句话开始，随便吃。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句话的危险程度仅次于我没生气。哎，今天要吃什么啊？随便啊。火锅？太热了啦。寿司？太贵。便当？太普通了。那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啊。我们发现都可以，除了你说的都不可以。哎，吃什么啊？随便啊，麦当劳。你每次都吃这个。意大利面。太油了啦。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此时男性人类进入了高压测试模式。我还发现一个更为惨烈的情况。哎，今天吃什么啊？随便啊。我也随便。结果站在路边20分钟，这是一种双方同时放弃决策的僵局。让我为这个地球人的迷之行为拆解为4个阶段来分析。第一个阶段，问题出现就是吃什么，其实是把责任丢出去。第二阶段就是随便，代表不想动脑，不想负责。随便啊，是一种伪装成轻松的逃避。第三阶段是全面否决，你可以快速讲很多，太远太近，太油太清淡，今天不想吃这个。人类否决的速度比思考还快。第四个阶段，情绪产生，开始不耐烦，觉得被误解。这场对话从食物问题升级成了情绪的问题。往心理学方面深挖，大脑选择过载，选项太多，外送平台评论推荐，结果变成更难选，选择越多决定就越难。还有决策疲劳，一天做太多决定，晚上最容易随便。再来就是期待被理解，随便其实在等你能不能懂我，这是一场没有说明规则的测验。 你决定就好，等同于我不同意再改，都可以，等于你最好选对，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人类语言常常需要反向理解，听人类说话要听没说出口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台湾食物超多，夜市文化跟排队文化，这是一个选择密度过高的区域。对留学生来说，想吃家乡味，想省钱，想尝试新东西，结果更难选，离家越远选择越困难。我们进行了三项实验，实验一，随机决定，结果人类不满意。实验二，说随便的人决定，他们都沉默。实验三，叫他们不吃，他们又会崩溃。人类不是真的想随便，他们只是想被理解。也许人类困难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一句随便，只是因为太累了，或是希望有人替他做决定。刚刚我们分析了人类在进食前的困难，随便吃。但我们越观察越发现，人类真正的困难不是选择食物，而是管理自己。例如，明明很累，但却又不睡觉。我们原本以为疲累会让生物自动进入休息状态，但地球人会对抗疲累，甚至忽略它。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但非常常见的行为。时间凌晨1:30，人类已经很累了，眼睛开始闭上，但他突然醒来，再滑一下，再滑一下，这个好好笑哦！再看一个，这个也不错哎。他们看影片、回信息、滑 IG、看限动。我们发现，人类在最累的时候反而最活跃。另一种情景，明知道不该，但他们还是要做。他看了一下时间，凌晨2:17，他知道明天要早起，但他说：“再滑一下就好了。”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我发现人类很会自我合理化。人类会说，没关系，明天再补眠，今天真的很累，应该放松一下。这是为了让自己继续补睡。他们甚至还会失控，原本只是想滑5分，结果变成30分，1小时。计划是短暂的，但失控是持续的。然后他们又陷入自责，为什么我又这样，我明明说要早睡的。一边后悔，一边继续滑手机。这是一种矛盾的循环。但又可能他们害怕安静，当环境变安静了，人类就会开始想很多事情，例如未来、感情、压力，陷入自我怀疑。所以他们选择用手机来填满时间。我还查到了一个症状，也许他们得了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怕错过讯息，怕错过内容。人类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而陷入了 FOMO。 逐渐的，人类就习惯成瘾，一开始是偶尔熬夜，后来变成每天，最后变成了习惯。人类最擅长的就是把例外变成日常。白天的人类很累，想睡，晚上的人类精神很好，不想睡。白天说好想睡觉，晚上说再滑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时间错乱的生物吗？有一种人，他每天都说要早睡，第一天失败，第二天失败，第三天了还是失败，但他还是会说，我明天一定会早睡。人类对明天都非常有信心。也许人类真正不想结束的不是今天，而是那种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压力，没有要求，没有别人的期待，只有自己。他们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试着留下时间。这里是 FM 晚星球频道。我们观察到人类很矛盾， 他们说要休息却不休息，他们说要早睡却不睡，但也许这就是人类。我们下次继续观察。感谢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侦测启动。
8: 我很好啊，我没事。
7: 翻译为：
8: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7: 翻译为：
8: 我其实不太想去。
7: 结束翻译。
8: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你晚餐想吃什么啊？随便啊，都可以。那我们去吃火锅？不要，这才刚洗头。麦当劳？不要，那个太油了。水饺？不要，这才刚吃过。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嘛？随便啊。那你刚刚跟我讲那么多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吗？刚才那样的对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呢？有可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也可能从路边的情侣口中听到。那你有想过那些说随便的人为什么说了随便又要打枪对方的想法吗？他们的随便是真的随便吗？还是他们心中其实都有个标准答案，只是在等对方说出来？那如果有答案，为什么不直接说，要等对方猜？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今天就由我 YC 来为大家翻译地球人口中的随便。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我开了一间餐厅，我要把餐厅的名字取名叫随便，这样一定会生意兴隆，因为地球人太喜欢把随便放在嘴边了。我爸爸常常跟我抱怨说，每次问你姐要吃什么，他都说随便或是不知道，导致最后我爸都不会问大家要吃什么，因为他觉得问了等于白问，最后他还是要自己做决定。而我自己是不太会说随便，而是说都可以。但我的都可以是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我想把决定权交给对方，所以他们做出什么决定我是真的觉得都可以，真的没差。我就很好奇大家的随便是什么意思呢？是和我一样真的觉得都可以，还是是带有情绪的在说随便两个字？根据我的观察，我整理出了三个结果。
5: B B B。
8: 首先，翻译结果一，假随便。这种结果代表他其实在说出随便两个字的时候，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但他想要等你猜出来。这种状况通常发生在情侣、很好的朋友，又或者是家人之间。那他们有答案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就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朋友、情侣、家人之间，是和对方有一定熟识度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随便其实是一种考试，答对加分，答错直接出局。对方其实是在考验你对他了不了解，考验你能不能猜到他想吃什么。这种状况有时候还会进阶到第二个状态，那就是给你两种选择，比如说，你觉得我要吃火锅还是咸酥鸡？火锅吧。哈，他哈你哦，他对于你选择火锅是不满意的，你刚刚那一题答错，他其实希望你选择咸酥鸡而不是火锅。那你一定会想，他明明就选好了，为什么还要问我？那是因为他的选择可能让他感到很罪恶，所以他需要把这个问题丢给其他人。如果有人的选择和他一样，那就是另类的在支持他的选择，这样他的罪恶感或许就能少一点。所以当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真的在让你帮他做决定，而是需要你来肯定他的选择。像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每次到学餐就会到世界难题时间，今天要吃什么，每次他就会给我两个选项，如果我选到了他内心比较想吃的东西，他反应会明显的很雀跃。那如果我选到另一个他比较没有那么想吃的东西，他反应会变得更加犹豫。从开学到现在，我的心态已经不是在帮他做选择，而是在偷偷观察他的反应。你们身边有像这样的朋友吗？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常常和你说随便又爱打枪你的人，又或者是一直丢给你两个选择但其实自己早就有答案的人，你该怎么面对呢？翻译机给你的建议就是在日常中好好观察，好好了解他，观察他那天的心情好不好，需不需要吃咸酥鸡来疗愈自己的心情，观察他到底喜欢吃什么，这样就能增加回答出正确答案的几率哦。
9: 哔哔哔。
8: 翻译结果二，懒得决定型。得到这种结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啦。代表他说出随便两个字的时候，是和我一样，真的觉得都可以哦。但如果你做决定，他觉得不好，还是有可能会被他嫌弃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带他去吃了一间餐厅，但他觉得不好吃，他可能还是会抱怨一下的。这让我想到上次我完全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都可以，你们决定就好。我们就随意的走进了一间餐厅，结果大踩雷，超级不好吃。我那天才发现，原来都可以的底线是不能太难吃啊。其实我们说随便的时候，是把选择的压力交给了别人，因为做选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如果做出的选择让对方不满意，还是有可能会被嫌弃的。生活就已经很累了，我们自然不想再动脑，更不想去做可能会害自己遭受责备的事情。如果遇到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翻译机给你的建议就是体谅他，帮他做好决定吧。或许你做的决定让他很满意，就能温暖到他忙碌的一天哦。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是这样都可以的人，但翻译机想给这样的人一点建议，其实回答都可以也是有风险的哦，会让那些时常帮你做决定的人压力很大，又或是让人觉得你没有主见。所以当你难得有了想法，有了意见，请勇敢地提出来吧，减轻对方压力的同时，当一回有主见的人。
9: 哔哔哔。
8: 翻译结果三，根本不想去。
9: 这种结果是最难过的，
8: 他的随便是种最温柔的拒绝。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某种聚会的邀请，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唱歌耶，你要去吗？
9: 随便，都可以。
8: 这时候的随便就是一种拒绝哦。地球人是很善良的，也有很多顾虑的地方，会担心太过直接的拒绝伤透对方的心，但也不想为了讨好他人而委屈自己，所以就算他不想去那个局，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要，只能用这种若有若无的回答来表示自己的态度，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去。这让我想到地球人还有一句话和这时的随便很像，那就是开心就好。当然有时候地球人的你开心就好是真的希望你开心，只要你开心，他可以为你做出任何事情，但更多时候是种表达情绪的方式，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我有意见，但我现在讲我们两个会吵架，所以我选择闭嘴，你最好不要真的给我开心。他其实对你说的话很有意见，但他知道如果讲出来会引发更大的争吵。他说出你开心就好的时候，不是真的希望你开心，更不是让你随心所欲，而是希望你能意识到话到这边就好，如果再继续下去两边都会受伤的。那如果你不幸遇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敏锐识相一点，放过彼此，给他一点私人空间吧。以上三个结果就是今天地球人翻译机对于随便两个字的翻译结果啦。所以不管是随便还是你开心就好，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种没有被好好说出来的情绪。你们是喜欢把随便挂在嘴边的人吗？你们说随便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觉得翻译机翻译的准确吗？别忘记了，地球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很会说话，但更厉害的是不把话说清楚。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啦，我是 YC， 我们下周再见。

四五六七，好了好了，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到过银河系？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把你的手机相机的闪光灯打开，来，我等你们。好，好了，举手，好了，举手，开好了，举手，举手吗？好，哎，上面的好了没？上面的是不是买票速度比较慢？所以好了没？好了，好，等到我数到七，我们一起按一下快门，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像还不赖，那现在大家都已经玩过了，我们再来玩第二次，再一次嘛吼，好，有些人没准备好，哪边哪边，这边吗？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请把握最后一次发光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越银河系，来，一、二、三、四、五、六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星星，每一颗星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在一万个宇宙自由穿梭，相遇在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无穷无尽的现在。所有的现在都为你而存在，只有你，除了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过你想要的人生。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 DJ Lay Tai Sai， 我是 DJ Haruhi。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大明星，叫做徐佳莹。徐佳莹呢，目前已经是一位金曲歌后了哦。其实能够来介绍她的歌曲呢，我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我从小就听她的歌长大，而且我觉得她非常的厉害，因为她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2009年创作出《身骑白马》这首歌。然后当初有人跟我说，欸，《身骑白马》这首歌啊，其实它是由徐佳莹创作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我还以为是某一个知名大佬，就是可能比如说是什么徐富凯啊、翁立友啊，那些比较老的一些台语歌手创作出来，然后徐佳莹只是翻唱而已。然后直到我渐渐长大，我才发现，哈，原来大人那个时候都没有骗我，他们完全没有骗我。然后就是只有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身骑白马》原来是源自于徐佳莹而已。然后呢，其实像是《身骑白马》这首歌呢，它里面掺杂了很多的歌仔戏，然后也有讲到一些传统上面结合爱情一些的东西，就比如说王宝钏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欸，其实我当初就是在查询这首歌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又特别去聆听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帅的一个故事。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呢，是跟王宝钏还有薛平贵有关。王宝钏呢，她是一个宰相的千金，她是第三个小姐哦。她非常的有钱，她从小到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后呢，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穷小子，叫做薛平贵，然后就说：“爸，我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男生结婚。”于是呢，她就跟她的爸爸断绝关系。他为了这个穷书生薛平贵呢，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了以后呢，薛平贵他就要往西凉那边去打仗了。于是呢，这一走啊，就是18年。然而王宝钏呢，就穿着素衣，然后再加洗碗，住在一个窑子里面，在那里苦等了18年。然后这18年呢，他经历那么多穷困的生活，他的父亲也从未帮助过他。这18年呢，他满怀的是对薛平贵的爱，在这当中愿意为了他苦苦的等待。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薛平贵呢，在后期 变得非常的有钱，他甚至娶了西凉的公主，成为了那里的国王。可是他原本的妻子呢，不是薛宝钗，是王宝钏呢？王宝钏呢？他是不是就这样子与他再也不相见呢？其实到最后，王宝钏又写一封血书给薛平贵，于是就有了身骑白马，然后走了3000里要去找王宝钏。但是王宝钏在回来，然后当了那个国家的皇后了以后，她过了18天就死了。所以这个18年跟18天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应，然后也促使了徐佳莹写下这首歌《身骑白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身骑白马》吧，它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叫做《失落沙洲》。《失落沙洲》呢，是徐佳莹比较早期的抒情作品，它其实里面讲到了很多留白的地方跟很孤独的地方，感觉她是一个很卑微然后又很倔强的少女。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很卑微的很确定的说你可能不回来也没有关系，可是其实我有一点倔强。在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一瞬间是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边的。失落沙洲是一个很适合在失恋听的歌，可能它的第一个字就已经证明了这件事，因为它本身就在一个失去的沙洲，在那里可能只有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些物品，可是都在慢慢的消失，随着沙，随着海飘走，走远。而我也不一定是要你回来的，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徐佳莹的这首《失落沙洲》。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一样的月光》，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有普遍的熟悉。它其实有讲到一些真实的回忆，跟提醒自己失去的声音。它比以前的从歌仔戏里面找故事，然后到抒情，到现在它有更深层的内心。我觉得《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这么样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惧高症》，那它其实有点像是在恋爱初期的时候，有一点在幸福的边缘挣扎的感觉。对爱是有想法的，对幸福是期待的，但是我却站在高处，我害怕，不确定我们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爱会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这首歌它还会有很多关于耳语吟唱等等的一些唱歌的技巧，然后也展现了徐佳莹的唱歌技巧其实是非常醇厚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惧高症》，但在这之前呢，我们会在30分的时候播广告，那么请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徐佳莹的这首《惧高症》。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首播，每周一下午五点到六点，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 DJ 擂台赛，然后今天要介绍的金曲歌后是徐佳莹。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你敢不敢》。这首歌呢，其实相较于徐佳莹其他的歌来讲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她其实平常的歌可能就是比较偏忧伤或者是说反思等等比较多，而这首歌她感觉像是直面感情的，在说你敢不敢承认你我爱上你的坏之类的等等，然后她可能会有很多的反问啊。她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用的音乐风格比较像是抒情摇滚，那么其实一样的月光也有一样的道理，它就是用的也是摇滚风的，但是抒情摇滚呢比较特别，它还代表它还加上了一些抒情的元素。那么你敢不敢这首歌呢，除了反问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感情里面诚实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太确定是否在感情里面，在爱情里面，就是我们面对那些质问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会不会是别人耳朵里面想听到的那一个。而在感情中的这些不确定也默默的成为了我们的回忆，也默默的成为了我们对自己的新的想法。那么接下来你敢不敢呢，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寻人启事》，它来自他的同名专辑。那其实我觉得徐佳莹她有很多的专辑呢，都还蛮特别的，都是很少其他弦乐啊，或者是说其他电子的辅佐，他其实有很多的编曲都是纯钢琴。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拉拉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偏向于歌曲创作，然后尤其是我这边特别私心想推他的一首歌，是他跟张惠妹、艾怡良一起唱的《傲娇》，那首歌也是他透过几个音符然后就拼凑起来的。那这首《寻人启事》呢，它其实也是采取用声音比较温柔，然后甚至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自我本质的溯源。他想要找到灵魂深处的自己，然后想要找到那个迷失的自己。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可能随时都会成为那个寻人启事，因为我们都要找到自己内心当初所要的那些爱，在内心当中我们可能曾经缺乏的东西。那寻人启事呢，就是来讲述一个自我溯源然后找寻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徐人启事》。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在大陆浪姐由曾沛慈和张悦有演唱过的《言不由衷》。《言不由衷》这首歌呢，非常的特别，它的所有的在 MV 中的歌词呢，全部都是由山杰浩所组成，然后到最后呢，它有一句话叫做愿逝去的爱能原谅我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所有的三节号才突然的全部消失。其实言不由衷呢，它本身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愿你安康，我其实根本就不希望你能够自由的飞翔，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爱过。可是这个言不由衷到最后都变成了原谅我们，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具有寓意、很美的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言不由衷。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叫做儿歌。儿歌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乖孩子，他原本想要长大，可是长大了以后却发现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快乐，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样的美好。于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它更像是跟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或者是说跟我自己的心境很像。就比如说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写到，他们说话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看得出来了吗？就是当在小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大人讲到某句话他突然要断点，或者是他们可能开始讲一些秘密，然后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突然的断点是意识到，有些话是身为孩子的我们可能听不进去的，听不下去的。而这首儿歌呢，也让我回想起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当我们的家人可能在谈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的时候，他们愿意为了我们而开始停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身为家长很好的一个素养，因为他们意识到小孩子听到这个可能会受伤，或者是说我们不应该在你面前袒露我们说脏话的样子，所以呢，他们选择封闭起来。但其实长大后的我会发现，天哪，我长大了以后听到他们讲脏话会很不习惯，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爸妈不是都是读圣贤书的人吗？会突然这么想。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佳莹的这一首儿歌。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儿歌。哇，每次我听这首歌，我真的都会被他那一句第一句“你呢”，然后直接哦，就是天哪，就马上察觉到那种就是被洞察到的感觉。我觉得哦，他唱歌真的好厉害哦，而且他也会作曲，然后作词的时候也是很棒哦。天哪，哦，果然是我最爱的徐佳莹。好，我还有很多最爱，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其实这一首歌，它讲述的是一个平庸的消亡，其实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很久了，然后你也无从恨起，然后彼此就慢慢的消磨。我可能爱着那曾经的回忆，却对现在的你没有丝毫兴趣。爱的终点，或许就是最终我们都无法成为对方的拼图。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这种感觉，它带给我的是很平庸的结束，然后完全没有丝毫的爱在里面了。或许这样的分手是痛苦的，但是这样的离开或许是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

自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行走的鱼》。这首歌呢，在昨天我与 Lucy 三十而已的对话中呢，也有提到。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而这首歌对于徐佳莹来说呢，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她从像是以前的《惧高症》啊，《一样的月光》，《你敢不敢》，可能都是偏向爱的作品。那寻找自我的作品，可能就可以从《寻人启事》中找到，还有儿歌。那现在的这首《行走的鱼》，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特别的原因是，它是一首跟我很相关的歌，它可以在里面听到一些歌词，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不好的东西，就是他都愿意接住你，抓住你。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因为他在慢慢的带领着你去面对，即使这个世界可能给你太多太多的否定，给你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甚至最终让你不相信你身边的人和事情，但最终他愿意回归于平凡的告诉你说，其实平凡的你啊，平凡的我啊，我们都可以很平庸的在这个陆地上慢慢的慢慢的走下去。其实行走的鱼跟我自己的名字也有一点双关，因为呢我的名字叫做舒鱼，所以呢听到行走的鱼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跟自己有一个很强大的印证。对啊，我是一只鱼耶，我应该在那个海底游啊，然后很开心啊。哎呀，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陆地真是让人心慌啊，怎么会那么难过呢？对啊，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陆地上行走，面对人事，然后要懂人情世故，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可能真的不太懂要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或者是说我不太懂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所谓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我在这首歌很强烈的被安慰到，就是我知道这样的我是很值得被爱的。当然这也可以连接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徒，我本身就很值得被爱，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人生中很大的一个价值观。无论是在面临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有资格告诉自己，你知道吗？你深深的被某个人爱着，是我的奶奶，是我的神，是徐佳莹的这首歌。或许他没有办法知道身为粉丝的我听到这首歌以后的感觉，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就已经为这些粉丝和大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来吧，请让我接住你，这样子的感觉。身为行走的鱼，我们在陆地上就一起紧紧相依吧。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

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全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1: 喂，干嘛嘛？那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真咁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这是《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哇，这一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啊！因为上礼拜嘛，我是大运会结束回来之后吼到声音沙哑。那这一周呢，就是去完泰国之后喜提一个感冒回来呀、啊。算了，没关系，反正 我是觉得自己感冒的声音蛮好听的，但是我不喜欢感冒，没关系。那么上两集呢，我都没有邀请来宾嘛，那这一集呢，这集有来宾呢，这集有 1.5 个来宾，来，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嗨，大家，我是 Ice， 我来客串港爵来了。
2: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又是他了，
1: 已经变常驻嘉宾了，
2: 就是、一个半的那个半。
1: 笑死，
0: 对，他就是那 0.5 个人，
2: 对，
1: 然后我是完整的一个。
0: 对，你是完整体。为什么他是 0.5？ 因为他这一集
1: 只是话外音的。
0: 对，但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毕竟他等一下可能会讲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2: 对，我当趁月。这一集就是
1: 趁月，然后这集趁月你不用放了，就一直都是贤雅在唱。
2: 对
1: 他就是对对对对对，在丢你也行。
0: 我等一下要写版权，
2: 版权问题，版权问题，
1: 没有超过30秒没有关系，没有超过3句没有关系，
0: 你再唱下去，
1: 你就觉得我唱的难听，好好啊，没关系。
0: 这一集的主题我们震惊一下，因为好久很像很久没有聊那么认真的话题了嘛，我们聊一下我们毕业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下，然后准备要选大四的课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距离毕业剩几天吗？距离我们毕业典礼，你知道下学期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们猜我们距离毕业那一天还有多少天？
1: 395。
0: 没有，我们剩389天。今天是礼拜三录音的这一天，是389天。
1: 嘿，你还真的有去算呢？
0: 有啊，我有设那个倒数啊。
1: 因为就是还蛮少人去算，可能就是会到大四才开始算这样。
0: 我会那么提早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香港人嘛，嗯，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台湾，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时间限制，就是一个提醒，我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年，我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你懂吗？就我要提醒自己好好珍惜我剩下这389天。
1: 哇哦，好，好有规划的，对啊。我也刚好想讲这句有规划的人哦。
0: 但也我的规划也到这里。
2: 那你规划了什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你有什么规划？
0: 我有什么规划吗？没规划。
1: 哈哈哈哈哈哈！哇，好笑。
2: 好，那婉晴呢？婉晴
1: 啊，其实我有一个我的规划是说，因为我一定会回马来西亚，然后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离家近点挺好的。就是因为毕竟来这边已经体验了，就是来台湾读书已经算是一种体验了。对，然后我就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继续就业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有一个规划是说，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去澳洲或者是可能法国什么的，就是去打工，就是那个叫什么 ？Yes, working holiday。对，
0: yeah.
1: 就是蛮想去的，就是我一定会在三十岁之前去一次。但是我本来想说毕业后我就去， oh. 但是因为好像也不太可以，因为如果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的话，我就错失可能一些比别人慢很多，就是工作方面会比别人慢很多。这样子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还是怎样，
0: 就毕业的时候好像还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1: 对，如果在那不稳定阶段我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大胆。
0: 但是你找到工作之后再去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啊，所以其实
0: 这好像也其实没有比较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所以还是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啦。对，但是还是很想做这个事。
0: 我觉得想去做就去做，
1: 真的吗？
0: 想做就去做啊，就是不然你人生就是要来体，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各种事情啊。你想到然后不去做的话，你就 可能到你死了那一天你还是没做到的话，你不会觉得
1: 就很遗憾的。
0: 对啊，那想做就去做，真的。
1: 而且那个他只能30岁之前，嗯，就是过了就不能。
0: 但是因为30岁之前你就觉得你好像就是没什么包袱啊，嗯，你没有什么要背负什么东西，所以对。
1: 所以好吧，我再想一下。
0: 讲那么久。
1: 没有，我还是有这个打算的，只是看会不会延期而已。
0: 嗯，我觉得因为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跟小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嗯，我们都想去。嗯，你是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澳洲。哎，
2: 我也是纽西兰或澳洲。
0: 我也是选澳洲，
1: 纽西兰也不错。
0: 感觉澳洲就是很多人 working holiday 的首选。
1: 对，很就是
0: 很热门
1: 啊。
2: 但我在想要不要那个，欸，就是延毕，然后去交换。
0: 哦，下学期大四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对，但是就是我还不太可以延毕，我觉得还在这边延毕，我就有点烦恼。
0: 没有，我延毕的话，我可以再打一年大运会。
1: 哦，是哎，那你可以啊。
0: 但是我要再付6万块的学费，我是
1: 没有啊，不是6万，他好像延毕是给
0: 按科目算
1: 的，
2: 对，
1: 科目算
2: 少很多。你看，
1: 但也要7000块啊，
2: 按科目算，然后你去那个交换学生，他会又会补助你。
1: 对，就是几千，但好像还要缴几千块。
2: 对，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去交换，想用学校的福利来说，应该是最划算的。
1: 对，但是因为大二其实是最好交换的那一年，但是我错过了。
2: 哦，真的吗？
1: 对啊，因为他们大二，因为大二你不用忙传播事务，
0: 没那么多事情，
1: 对，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毕制传播事务什么不用，就大二就这样。所以就最好的时期是大二去交换。
0: 没有，但是大四就是比较少课啊，就是课比较少，你时间会比较多。
1: 但大四上还有毕制啊。
0: 但是你毕制就是大四上就一定会结束，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大四下。像是我们之前的 DJ，他叫什么来着？
2: 好，就是学姐。
0: 对，一个学姐。
1: 我知道他们在重庆。妈，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我知道。可是会错过毕业典礼，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哎。
2: 哦，是哦，
1: 就是看啦，你要看你去哪一个学校，
0: 哦哦，
1: 你就對對對，如果他超过，那你可能你难道要就是特地买个机票回来啊？除非你就是特地买机票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再回去。
0: 哦，
1: 就是有一些可能会错过。
0: 对啦，
1: 我就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我顾虑的点，要不然我也会去交换，我也是很蛮想去交换的。
0: 我懂那个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人生大事哎，欸。
0: 而且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了。
1: 对对，啊，
0: 主要是这个我大概不会再有。
1: 对啊，
0: 应该不会再有任何跟学业相关的毕业典礼了。嗯，我就不爱读书，我说真的。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是不管你有延毕还是没有延毕，它就是一起举办，就只有那一次。
0: 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大四了，然后如果你要延毕的话，
1: 那就是，
0: 但你也是这一年，
1: 对，也就是那一次，
0: 明年也没有你的份。
2: 那我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好像会特别买机票回来。
1: 对，如果是我也会，但是就是要存钱了。可是你，因为我就想说，好，如果我现在去澳洲交换，那我没有工作证什么的，我要怎么去上班，怎么赚钱的？
2: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对吧？那我又很难买机票了，因为机票确实挺贵的。
0: 好了，确实，如果你要在毕业的时候去，确实有金钱上的压力的负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在
1: 毕业后去
0: 的话，你会变成你工作上没那么好去调整。
1: 对，
2: 可是我觉得那个Working holid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要那个居留证还是什么？
0: 你要申请很多手续的
1: visa，
0: 对
2: 对
0: 对
2: 对。然后你要先去，
1: 但会有那种公司，啊，
2: 吗？
1: 没有，不一定，就是他会有一些公司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给你，可能你是游乐场，可能是溜冰场，或者是可能也有农场里也有，就是很多啦。
0: 嗯，这应该会有中介公司会帮你安排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台湾
1: 就是要给手续费
0: 啊。
1: 我有看到啊，台湾我看到有啊，台湾我之前有刷到。
2: 你就是你想出去，你主要是要获得什么？你是想要去学习，还是想要去体验生活？
1: 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那边 体验，然后又很想就是在那边可以拍一些记录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做 content 做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可是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澳洲的生活，我觉得那边很舒服什么的，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
0: 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会想去体验生活。
1: 对，
0: 赚多少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比较 care 的是我在那边，我在我心灵上我能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对，而且如果我们以后是往广播那方面去的话，我觉得资历跟经历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的更多，我们之后讲的东西才可能更深入一点，对吧？
0: 真的，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再多出去走走这样子。
0: 会的，我们都会走走。你可能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在澳洲看到大家，看到彼此。
1: 哎、欸，你怎么在这里？
0: 我在这里。
2: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比较想要陪伴父母这种感觉？
1: 欸、我是
2: 出不去。
1: 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家里就比较严格，就是很严嘛，就是一直都在他们管制下，我其实几乎都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要离开。所以我才会来台湾。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蛮抗拒家里的，因为他们太过我很想要脱出那个鸟笼，你知道吗？那个笼子我要脱出来，我这样我要逃出来，我才可以就是获得自由这样子。所以我就才来到这，因为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还是他们，我爸他蛮不同意的，就是他很坚决的拒绝。然后你知道我还特地要做一个什么报告、
0: PPT 哦、
1: 对啊 PPT 报告给他看。对啊，然后要跟他说哦我来到这边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宿舍费大概怎样，然后我来这边是学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边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因为很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他这样。
2: 那最后怎么会答应？
1: 最后也有因为我妈还有他就是朋友这样软磨硬泡，有一些亲戚就是软磨硬泡之下，就是最后因为我也很想来，然后他最好还是就是让我来，就是先说让我先来半年还是怎样，然后看成绩还是什么的。
2: 咦，怎么可能？
1: 对啊，怎么可能？
0: 来了就走不了，来了就走不了。
1: 但最后我还成功来到了，但是来了之后大二下开始吧，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有改变很多，然后我就才发现说还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想念家的。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电话都不太会打，现在还是就会时常打电话这样。
0: 我的这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木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体会那么深啦。你有没有艾斯，你有没有发现距离产生美？
1: 对，真的距离产生美。
0: 这因为不知道大家，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通知我爸妈我要来台湾读书，其实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决定了才跟他们说我要来读书。但当然啦，我爸一定会反对啊，他那个时候还想要我念什么工程师那些。不好意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1: 工程师
0: 我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就直接跟我爸说啊，现在是你念大学还是我念大学。
2: 对啊，
0: 就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1: 对啊，
0: 而且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除了是体验生活以外，蛮大一个原因我会来到台湾读书，是我想逃离我在香港身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家庭上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我只会跟我的家人闹得更不愉快。
1: 对，跟我一样。
0: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逃离，所以我选择来到台湾。然后确实后面就会像刚刚说的一样，距离产生美，反而大家有彼此喘息的空间之后，其实会找到一个更好相处的方法了。对啊，
1: 对了，但也有一个有点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就身处在远处，
0: 欸、
1: 我就可以很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2: 对，
1: 真的就是
0: 真的，
1: 因为我一直身处在家，他们给我压力太大，你知道有那时候他一直我爸一直不认同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到就是很焦虑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哭哭哭 哭的那种，然后一直哭到在发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们压得太，已经太过了，我不知道怎，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 那个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家里的打压式教育就是比较很严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焦虑，就是焦虑到那种程度，我感觉要抑郁的样子，那应该没有到，没有到，但是就是对，然后就更想要逃出来。
0: 就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就是我跟我妈其实就在我国高中之前，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因为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都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我外公外婆就会很，就很想，他们有老一辈的教育方法，他们就很认为说这样子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啊，我以前，因为我是长女嘛，我是最大那一个，
1: 对，
0: 然后我以前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前就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你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乖。真的
1: 哦，真的，
0: 没办法想
2: 长发及腰那种，
0: 那可能是没办法，
1: 就是比较文艺的那一种乖乖女。OK，
0: 就是我是演，就是其他家长眼口中的那种，你跟他出门他会很放心的那一种
1: 啊。我是讲到出门，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
0: 我以前也不会，但是有一次我就是，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好像到国高中的时候，国中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直会乱碰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次我就吼回去说。啊！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我那次是很认真的，我讲到我自己哭哎、欸。我就说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你拿我的东西为什么不问我？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那、你现在拿去干？拿去你用你的。啊！我要用什么？我自此之后呢，我外公外婆就没有再那么控制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反抗。
1: 但是可能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太顺从，
0: 可能我打从骨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办法背。
2: 哎、欸，我以前是那种大家口中的坏小孩，
0: 相反
2: 的，有家长说要跟我一起出去，说不要，
1: 是相反的。
2: 按那个聚会有谁？有我，按不要去。哎、欸，我妈从国小就会到学校的那种，然后她说。他要跟那个跟别人讲说，跟他朋友讲说，哎、欸，我大学还没有去过学校哎、欸，因为他国小到国中
1: 都很乖，
2: 都很就是因为事情都会
1: 啊，
2: 然后处分还没有出事，然后还没有到学校、欸
1: 嗯，大学应该很少吧？
2: 对，
1: 对啊，
2: 大学那么多人也很少出事啊，
1: 对啦，
0: 但没轮到你，还没轮到
2: 你，
0: 你
2: 再等一下，我再等一下。我以前也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真的有一阵子很想搬出去，然后反正就是最近就突然觉得，哎、欸，我爸跟我妈好像老了，
0: 哎、欸，
1: 有、
0: 就是、
1: 真的有时候
0: 看你的线动，我就觉得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我觉得有比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好很多，
2: 对，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酸吗？就是的感觉，懂吗？就是，
0: 我懂。
2: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台湾，然后今年回家之后发现他们
0: 白头发变多，
2: 对，白头发变多，你们会觉得
0: 有
1: ，我其实也有觉得，所以我才会更加常打电话给他们。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变苍老了很多。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妈才几岁吗？我妈才41。
1: 啊，
0: 但是
1: 好年轻啊、
0: 欸！不可能三年了，你现在还是哈，
1: 做下效果吗？哎呀，
0: 就是，虽然说我妈才41，但是我觉得她沧桑了很多。
1: 其实妈妈就是。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讲什么家长啊、怎样怎样为我们安排，但其实他也是他们在乎我的一个在乎我们的一个方式，对，只是
0: 望子成龙，
1: 对，但是就是不太有可能不太，
0: 就是很传统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
1: 啊、
0: 就是长这样子，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就是在意家人，是因为可能身边陆陆续续有一些长辈去世什么的，
2: 对，
1: 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个就是见一面少一面的那种感觉，
0: 有我觉得最近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国小的同学真的、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在三月底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葬礼办在四月初、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有比赛、我没有回去、然后呢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我 先是傻眼了，然后我震惊，然后我就觉得很
1: 难过，
0: 就你懂吗？就突然心里好像被空了一口的感觉。
1: 对，
0: 因为那个阿姨就是我从小就是跟她打架打到大的，就是感情很好，就是会跟她打打闹闹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平常听了，也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就是没有到真正踏到你我的生活圈的那一种。但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算是踏到我生活圈的一个
1: 一部分。
0: 对，我觉得生命真是那么渺小，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到了说走就走的那个那个时间了吗？
1: 对，就像上次我阿公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我跟我阿公没有不是像你这样，就是从小我就是他养到大，我们其实距离蛮大的，我跟他没有到很好，也没有到好，对，但是他毕竟还是我阿公，所以那时候他生病，然后之后他好了，因为他癌症嘛，他癌症之后好了，但是之后又好像复发，然后之后进医院，那个医生又好像说没什么事，然后结果我回来啊，结果我才哦。没有，他那前几天还进 ICU， 他进 ICU 过后没事出来了之后，然后没几天就这样走了，就是很突然。因为本来预想说的是还可能会开业有再三年，然后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当下我其实跟你一样，我就是先傻眼，我是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在上班，你知道吗？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是愣住，然后我很震惊，然后就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0: 人生无常。
1: 就是虽然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这人毕竟之后都见不到了，
0: 而且也是你身边的。
1: 对啊，他毕竟还是我阿公。对，然后就哇，
2: 因为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就是什么毕业怎么办啊这样，然后他也是台中上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最近生病，然后是进医院的那一种，但是他不敢跟我朋友讲他生病，所以最后是我朋友发现，然后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去外面了，就是 OK， 就是去留学还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妈跟我爸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
0: 我也觉得
1: 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父母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只会把好的跟对方讲，坏的都很少。
0: 对啊，确实也是，但是毕竟就是因为不在彼此的身边，你讲了不好的那一面给他听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好像为你担心一样，但是他的担心就是要那种白担心，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的那种。
2: 對，可是那个你知道吗，那個，
0: 心情就不好受，
2: 对，就会空一块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刚刚说父母会空一块吗？
0: 都会，我觉得都会，
2: 彼此都
0: 會
2: 空一塊，
0: 就是你彼此听到什么消息我就觉得都会。然后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法就是偏很负面，就是我会把所有很坏的想法我都先想过一遍，就是我想过 touch wood 啊，我在我台湾的读书的这四年的过程中，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会怎么办。
1: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远距离你都还是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立即去处理那个事情，你也帮不了他什么。
1: 对，
0: 你回去吗？你回去，说实在的，可能香港飞台湾很近啊，才一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想你要加，你等飞机的时间呢，其实你很耗时间，那边
2: 这个时间就会再发生别的事情。
0: 对，
1: 还有钱的方面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0: 啦，确实啦，确实会，但我觉得更多是时间上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1: 对啊，
0: 你钱大不了我真的可以再赚，但时间过去了我赚不回来。像是我这看到我外公外婆我妈他们白头发，那个你再染再多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1: 对啊，哎，你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呢，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我跟你讲。
2: 我真的觉得很难拿捏，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经历过事情的人都说要珍惜。但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1: 在成长啦，
2: 知道要珍惜，但是
1: 还在摸索，
2: 对，我们也想要成长。
1: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像是成长，就是好像面对这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在台湾，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我不能及时过去，跟可能因为他只是以叫那个叫什么，就舅公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到太近直系关系，就是我不能就是请假回去葬礼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这些东西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毕竟演葬礼，我不能看他在棺材里面的那个最后的，
0: 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太大
1: 了。 对，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上次走路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陪伴我的家人，就是至少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来后悔说我当初
1: 为什么
2: 没做，为什么不让自己多陪伴他们一点。
1: 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个牵制着自己想做什么的那个东西，
0: 不会，
1: 对，还是想做什么还是要去做的，
2: 就是就跟他们讲，讲一下，
0: 就依旧是通知一下，
2: 依旧通知一下，只是看到他们白头发变多，还是会觉得很感慨。
1: 对，就是时间过很快，是不是？
0: 回到正题吗？我们今天正题是什么？今天正题是那个
1: 工作，
0: 工作，家庭可能是你的其中一环，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在思考我要不要回香港工作，跟留在台湾的工作。我最大 concern 的那个地方是工资，那个薪水。因为我是觉得我跟我家人找到我们相处的模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错，没有需要去改变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就不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了，那薪水就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虽然说在香港工作，薪水确实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的物价也很高，对，开销也很高。但是还有好处就是我可以住家里，相对来说我台湾的话我不能住家里，我薪水还要拿一部分出去付房租。你也知道，就是台北跟新北的物价其实没有到很。就是那个房价没有到，其实
1: 没有
0: 到
1: 很低。对，
2: 但我想提问，就是你这个科系，就是传播类的，在香港，
1: 吃香吗？
2: 对啊，吃香吗？
1: 它还是会有类似的公司
0: 吧？有广告公司啊，也有电台、电视台跟 YouTube channel 啊，
1: 对啊，
0: 对，还是有在真人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广播行业嘛，在香港确实有一种要。快要消失的，它是广播，我觉得蛮像，就是在香港来说，蛮像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了。
1: 夕阳行业吗？
2: 你说哦，跟台湾差不多吗？
0: 对啊，
1: 什么意思？
0: 快要
2: 没
0: 了
1: 哦。其实全世界都是吧，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感觉是，但是还是有在努力的去做啦。还是蛮多电台在经营的，反正蛮
0: 有，他们一定经营可以经营下去，只是这个行业
1: 比较少人，
0: 早晚会被淘汰。这是真的。虽然说你不觉得最近 podcast 又红起来了吗？但是他们的 podcast 相对来说，他们会配上影像去去
1: 啊，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新的风格。所以你要往这边走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模式吧。
1: 对，
0: 可能回香港。我回香港，其实我想好我要去哪一家电台工作。但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再去投那一家了。
2: 啊，这个台湾的学历在香港有加分吗？
0: 没有，很老实的说，其实蛮多香港公司嘛，我觉得要看行业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
0: 蛮难去承认台湾的学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台湾的证书，是美国证书。
0: 我真觉得差不多。
1: 对啊，我们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证书啊，因为我们是美国学校，自己只是分校。
2: 哇，真假的？
1: 对啊，
0: 你不知道名字是亚洲第一所，
1: 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太，我没接受马来西亚好像是不太接受台湾文凭，但是名传除外，因为它是美国文凭。
2: 哇塞。在
0: 没想到名传那么厉害，是不是？
2: 啊，我们最吃亏，
0: 但其实也真的是还好。
2: 对啊，
0: 没有没有，那但是我觉得，
1: 没差吧？
0: 我觉得传播相关的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作品跟经验吧。
2: 嗯，没有，我觉得最后拿出来讲的
0: 还是讲学历。
2: 对啊，你看那个细节，大概全部都是加州什么美国什么。
0: 嗯，
1: 对哦，
2: 对啊，美国学历什么留学什么，
1: 确实确实，哎，都还有种种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还是会被牵扯到。
0: 确实了，但是我还在思考，其实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回香港？其实留在台湾，我觉得啦，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其实优点真的没有到很多，只是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想哦。你在台湾读书嘛，但读大学我觉得其实已经蛮有一部分是你在适应台湾职场上的一个它的步调嘛，
1: 跟他们生活
0: 方式，对，你学到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用在台湾职场上的。那你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你学到的这一套拿回去香港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再适应一次，你懂吗？
1: 嗯，我懂。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不错啦，我觉得不管其实是人还是没有，就是其他事情很
1: 不错啦，
0: 很常骂，但是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待在这个、嗯、这个空间。
2: 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那你毕业之后，因为你现在是就是你们家还会给你钱吗？
0: 嗯、
2: 就零用钱。毕业之后，对啊，毕业之后你们家
1: 对啊，
0: 对，
1: 还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啦，就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的，
0: 就我爸妈还会给我钱吗？
1: 家
0: 他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拿。
2: 对啊，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我真
1: 的。可是你刚开始工作啊，你刚开始还没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租房那些怎么办？
0: 不是不是，
2: 我自己会不好意思。
0: 对，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到大学我还在拿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点过不去。但是
1: 大学
0: 我还是学生，
1: 好吧，
0: 我还是学生，我还是学生，
1: 啊、
0: 我这样子跟自己
1: 讲，你还是学生，我觉得
0: 还好、啊。但是毕业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再跟家里拿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我爸妈拿钱了。
1: 我觉得如果不，我刚开始不稳定，他们给的话，我是可以拿了。但是对啦，
2: 就是你现在毕业啦，
1: 嗯、那我就
2: 工作，
1: 那就这样啊，我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就我就努力啊。
0: 我可能先回香港赚钱赚一波大的，然后再来台湾工作，再找别的工作。
1: Oh.
0: 我想过就是
1: 赚一波大的，
0: 就是找一些香港跟台湾都有的公司，那就可以两边跑。
2: 哦、
0: 你这有以前好像有一家 YT 的经纪公司嘛，它都是香港跟台湾都有。
2: 你说有那种分？
0: 分布的，然后一直出差，就是可以两边跑。
2: 哦，那很不错哎、欸。
0: 对啊，我以前是想说我要找这一种的，那我就可以。我是真的觉得这三年多，我已经有种把台湾当成我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1: 哇，你还我是没有哎、欸，因为我
0: 因为我在这里遇到很好的人
1: 啊。对啊，我也是，我们不一样。就是你
2: 有会不会是因为住宿舍？
0: 没有，我觉得无论是交友圈的问题，因为你跟你最好最常待在一起的也是、
1: 哦、
0: 还是马来西亚人、
1: 哦、
0: 但是我最、哦、跟我最常待在一起的都
1: 是台湾
0: 人，
1: 对对对、
2: 哦、
1: 所以我才讲不一样。
0: 对我的台湾，我都被台湾人感染了。
2: 对，哦，有差
0: 是不是？
2: 嗯，
1: 对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还有可能来在这边也有，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啦，之前，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来这边，我还是也是喜欢这些经历跟喜欢这里的人的，这还也不影响。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是吧？
2: 对对，丁丁啊，闺蜜耶，
1: 好强迫，我好像话讲。对，然后这就是差别啦，就是我们待在比较多待在一起又住在一起的就是马来西亚人。
0: 嗯，
1: 所以就
2: 那你们会想要搬出来吗？
0: 他们应该不会吧。
1: 不会，
0: 我问了这个问题问了三年了。
1: 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而且那边其实蛮便宜的、啊、而且就是住宿费不用我给。
0: 真的，我跟你说、
2: 哦、
0: 就是住宿真的便宜超多。
1: 对，
0: 但是我从大一来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大二大三我一定会搬出去。
1: 对，还有讲过，
0: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体验的一环。 它是我其中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1: 因为之前我也没体验过宿舍之类，因为我都是回家，所以我就是
0: 我也没体验过。这我的第一年宿舍生活就给了他，就只是我们的地铁。
1: 讲成这个样子，
0: 你是我唯一的室友
1: 哎。屁呀 ，Karin 去哪里了？
0: 哦，他在台，那个在日本，
1: 而且现在至少也蛮少联系。
2: 我知道啊，他搬出来也没差，因为他们也是
0: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
2: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你知道吗？就是，可是现在宿舍就是好像要准备赶人了，所以我还蛮焦虑哎。他准备赶人，因为明年有新人来，他就要赶大三、大四的走。
0: 没关系，要搬出去了。啊，对，跟大家说一下，我明年也要，我要明年又要搬房子，我一个学期搬一次家。
1: 你真的哇，太有毅力了。
0: 那我明年就是跟士林土狗们一起住，
2: 跟他
1: 谁
2: 宝贝们
1: 哦，
2: 后宫们一起住，
0: 后宫三千哦，
1: 后宫 OK，
0: 这对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会让我更舍不得离开。
1: 嗯，那当然啊，后宫三千。
2: 哎，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0: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2: 这样很好、啊，
1: 什么意思？
2: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1: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我会之后再体验这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0: 可是我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1: 对啦，
0: 在香港搬家真的是
1: 上班
0: 了还
1: 住在家里，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嗯，对，
0: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1: 什么叫卑微？
0: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我都想说带上我妹，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2: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0: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或者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嗯，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这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我是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
2: 啊。
0: 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1: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0: 我以前也不敢，
1: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0: 哎，对，就是要揪
1: 对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0: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2: 你觉得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啊、
1: 哦？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2: 哦、没有，他没有完全，但他。
1: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2: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
0: 真的
1: 都是
0: 样子，大家都知道，
2: 大家都
0: 知道，
2: 但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问他
1: 他长大，
2: 我要自己去吃冻饭，他又长大了，
1: 对，他长大了，
2: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1: 你知道我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又，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2: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0: 我
2: 这几个月的目标，
0: 真的，我突然
2: 回
1: 想啊 ，sorry，
0: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 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
1: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2: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
1: 是不能，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呢、欸。
0: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
1: 上班，你熟悉
0: 是吗？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我
2: 是迫不得已啊、哦，
0: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2: 真的啊。
1: 哈，我可以，但
2: 你可以目标啦
1: ，flag， 对你立个 flag 吧，
2: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吃。
1: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2: 啊、而且两个人就

0: 内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这样。
1: 我会点外送，
0: 外送很贵哎、欸，可能因为我点不起，
1: 或者
0: 所以我才会去，
1: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都会去买，然后买回来吃。
0: 哦。
2: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1: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很不自在。
0: 啊，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0: 哦，我知
1: 道
0: 了，你就是，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吃饭，倒不如我为什么不
1: 在家里还
0: 回？对，
1: 更舒服的，
0: 嗯，
1: 对啦。
0: OK，
1: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了，
2: 你去体验看看的。
0: 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1: 工作 play， 这是也是工作的一环。
0: 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2: 工作吧，
1: 没关系，这是工作日常啊。
0: 对啊，
1: 就是你之后可能工作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来。
0: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
1: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 E 人吧。
0: 其实我是 I 人欸，
1: 真假？我也是，
0: 我只有跟手。
2: 你也是
0: 屁嘞，你
2: 最好啦。
0: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 E， 就是我有时 I 有时 E， 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要在参访，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 E 起来啊。
2: 但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 I 的，
0: 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1: 是啦，那个时候刚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2: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1: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开始，她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0: 欸，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1: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
0: 哎，欸，你那个很夸张，她真的除了上厕所，她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吃的，
2: 啊，还有大便啊。
0: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1: 哪有，
0: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1: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0: 你吃完
1: 你
0: 就马上回去
1: 啊？对啊，啊，
0: 但
1: 我休息啊。
0: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1: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0: 对啦，
1: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0: 对，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1: 对啊，
2: 而且我们
1: 现在是走认真派，
2: 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你不觉得吗？就是，
0: 对啊，各国
2: 哎，
0: 对
2: 啊，
0: 对，真的哎，
2: 啊，
0: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1: 台港马？
0: 马港台港马？
1: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
0: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
1: 节
0: 目，对啊，
1: 如果没意外的话。大师再说吧，
0: 大师看你要不要啊？
1: 对啊，大师再说了，看我心情啊。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这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Yeah! 他暑假实习找到了，他要上杨师了。
0: 对，我有看到，
1: 还没，
0: 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1: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0: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还一直在让我等。
1: 可以的，马来西亚的吧，
0: 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1: 可以的。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0: 对，
1: 赚大钱，
0: 耶！
1: 然后是 working holiday，
0: 耶！
1: 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0: 哦。我也想
1: 商务舱，
0: 我不要坐，oh. 我要坐最高的那个。
1: 你要坐 first class，
0: 我要坐头等舱，
2: 那个，
0: first class。
2: 机长位，机长位最高的。
0: OK，
1: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我是 Panther，
0: 我是 Ice，
2: 我是小木，
1: 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猴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老猴

本剧灵感取材自电影《逃出绝命镇》，并以台湾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的阿美族部落马查兰部落为背景。故事的主角曾古之是一位对神秘传闻充满好奇的探险家。某日，他在新闻中听闻了马查兰村这个鲜为人知的神秘村落，对冒险充满渴望的他决定前往一探究竟。然而，踏入马查兰村后，曾古之并未察觉到自己已经被阴影悄然包围。本剧内容可能令听众情绪不安，内容涉及不当行为，请留意并切勿模仿。温馨提醒：剧中咒语皆由 AI 生成，并无任何咒语效力。广播剧《茧》究竟是作茧自缚的茧，还是破茧成蝶的茧？让我们跟着曾古之一起探索这片迷雾。

0: 近日，政府为了改善市容，分派各地机关进行督更，连最南边的屏东也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始动工。但在屏东县有一个最为神秘的村庄，让屏东县县长相当头痛，连当地居民都不敢进入，传闻有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这个村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让我们把画面切到附近居民的。
1: 你真的要去吗？新闻都说很危险的耶。
2: 哦，你不用担心啦，我去做个调查就回来了，我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走了，等我回来哦。
1: 走啊，你走，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2: 你好，请问前面是马禅村吗？
3: 过了前面这条河，再走几步路就到了。哎，等一下，你都没有看新闻吗？那里很危险哎。
2: 谢谢哦。
3: 哎，真是的，又一个白痴进去送死了。
0: 明明是大白天，但越往里走越暗，看不到尽头的路。终于，曾古之看到一户人家。
2: 请问有人在吗？
4: 别敲了，什么事？你是外地人吧？
2: 我从台北来的，这里是马禅人村吧？
4: 对啊，你要干嘛？
2: 啊？你说什么？
4: 我说你是要来干嘛的？
2: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4: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但我这边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曾古之环视屋内，发现墙壁上挂了很多头颅，远处还有一尊长得十分怪异的神像。他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了。
4: 不要乱看，你先坐，等我一下。
2: 好。
0: 村民往房子里面走，在神像面前摆了一下，嘴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着什么。
4: 你跟我过来吧，右边这间给你住。
2: 真的太感谢了，我会付钱给你的。
4: 没事。你还能做别的事，艾迪。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都忘了跟你自我介绍。我叫凯阳。
2: 我叫曾古之，山谷的谷之后的之，你叫我阿古就好。
4: 曾古之，曾古之，真是个好名字。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
2: 好，谢谢你。
0: 阿古对刚刚那尊神像还有墙上的头颅十分好奇，拿出本子开始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
2: 好累哦，算了，先睡吧，明天再去看看。

0: 阿古昏沉地睁开眼睛，但因为太累了，没想太多又继续睡，就这样睡到了隔天。
1: 怎么睡了一个晚上，身体还是那么累啊？
2: 火如林，土如焚，如归岸，我守门，隐隐潜伏，无形禁锢。
3: 康哥，你在做什么？
4: 阿古，你怎么起得那么早？
3: 你到底在干嘛？这神像看起来有点……
4: 你来这里做研究，应该要知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信仰。这尊神像是我们村庄的守护灵，它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0: 卡阳的神情变得严肃，但又仿佛隐藏些什么。阿古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于是他不再追问，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火如林，土如焚，刚才的咒语，还有他手里拿符咒，是什么意思啊？算了，还是先去找点吃的好了，快饿死了。
0: 街道上空无一人，明明是白天，天色却异常昏暗，仿佛夜幕提前降临。浓雾越来越厚，连最近的路灯也显得模糊不清。阿古的脚步声回荡在悄然无声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3: 怎么那么安静？其他人都去哪了？到底要去哪里挑东西吃啊？
0: 就在这时，远处浓雾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朝阿古缓缓走来。阿古发现是一个年轻女子，脸上带着微笑，手上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看似枯萎的植物。
3: 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附近有卖吃的吗？
5: 这里可能都没有。哎，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家，我家里有东西可以吃。
3: 哦，好啊，谢谢你。
0: 年轻女子转身走在前面，阿古跟在她身后。两人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
3: 墙上写的是什么？
5: 哦，那只是我们村庄祭祀用的一些咒语啦，没什么特别的。
3: 哦，好。
0: 过了不久，年轻女子带阿古来到一间看起来很久没打理的房子前。房子四周被浓密的树叶遮蔽，屋顶被杂草布满，看起来像是荒废已久。
5: 快进来吧。哦，那是我爸啦，他生病了，不用管他，你快坐吧。
3: 哦，好。
5: 你等我一下哦，我去热汤。
0: 阿古环绕四周，发现这间房子到处贴着奇怪的符咒。阿古拿起相机准备拍下，这时又听到房间内传来咳嗽声。阿古正准备过去查看。
5: 你有什么事吗？汤好咯。
3: 哦，好。
5: 这是我用村里特殊草药熬的，对身体很好哦。
3: 这个汤闻起来太恶了吧，而且还紫色，我等下喝了会不会中毒啊？还是赶快走比较好。那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汤。
5: 啊，真是太可惜了，下次有空再来。
0: 阿古心生寒意，感觉女子的目光闪过一丝杀气，他点了点头，急忙走出木屋。走着走着，阿古又回到卡阳家。
4: 阿古，你
3: 好香哦！
4: 你还没吃饭吗？坐下一起吃吧。你今天去哪里了？
6: 家附近走走而已啦。
4: 走走？走去哪？
3: 就随便看看啊。卡阳哥，这里的居民都很相信神吗？
4: 这里还好啦，就是一些传统习俗而已。
6: 我吃饱了，先回房了。
3: 那个巷子里墙上的字，村民家的符咒，那碗奇怪的汤，还有这边的鬼天气，好累哦，先睡在。

0: 什么声音？
1: 应该只是梦吧。
2: 救救我！
3: 你们潜伏，无形禁锢，无知意志永锁此地，无知灵与汝相依。
4: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暗，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生生。隐隐潜伏，无形禁锢，无知意志永锁此地，无知灵与汝相依。
2: 阿古连忙爬起，打开房门，跟着诡异的咒语声一步步向前走去。黑暗中他看见模糊的身影闪现，让他感到恐惧，他的双腿一软，瘫坐在地。

0: 卡扬跪在神像前，低声呢喃着诡异的咒语，手里拿着符咒，声音沙哑急促，双眼泛红，布满血丝，房子内弥漫着一股诡异压抑的气息。
1: 阿苦，那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2: 卡扬哥，你怎么了？
0: 卡扬站起身来，慢慢朝阿古走去，眼神越发疯狂。阿古见状，内心的恐惧再也无法压抑，本能的转身逃跑。
1: 你觉得你逃得掉吗？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逃不掉了。你跑啊，看你往哪跑。
0: 阿古被逼到墙角，神像后方突然传来低沉的震动声。卡扬站在神像前，好像被某种力量吸引，身体不断颤抖，双眼呆滞，口中呢喃不断重复的咒语，仿佛被控制一般的走向神像。
1: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
0: 阿古在村中狂奔，但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他无论怎么跑都找不到自己先前来的路，四周寂静无声，仿佛整个村庄在黑暗中冷眼看着他的挣扎。
2: 我一定要逃出去，不管怎样都不能留在这里。手机，我的手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讯号？
3: 留下来，留下来帮我！
2: 我不要，我不要帮你，让我走。
1: 别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2: 我不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
0: 卡扬开始低声念咒，阿古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卡扬的咒语牵引，仿佛失去了意志，双眼逐渐涣散，开始无意识地跟随卡扬的动作。
1: 灵光照，阴魂现，无命扣，咒成全，
4: 吾之意志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扬的眼神闪烁，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似乎等待着最后的仪式完成。
1: 你逃不出去的，阿古，你的灵魂将永远献祭在此。
0: 阿古意识越来越模糊，阿古想挣脱，但体内的灵魂感觉要跟着什么走，让他动弹不得。

0: 不要听，放开我！
1: 火如灵土如焚，如鬼暗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相生，阴灵潜伏，无形禁锢，武器一支，永锁此地，武痴灵与汝相应。
2: 咒语似乎失效了，神像不断的晃动，神像倒下，底下压着许多符纸。卡阳发了疯似的要去拿符纸，却被阿古抢先。阿古发现符纸上写着许多人名，
3: 这些都是被压在这里的人吗？
4: 他们的灵魂在此永不超生，现在轮到你了。
2: 阿古把这些符纸撕得粉碎，地上的神像开始晃动。
0: 够了，停止这一切吧，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2: 卡阳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仍然不愿意停下。阿古趁卡阳不注意，赶紧离开现场，在浓雾中寻找离开这个村庄的道路。阿古沿着浓雾密布的路狂奔，心中充满绝望和无助。他尝试走不同的路，但最终还是回到卡阳家门口。阿古此时惊慌失措，心跳加速，汗水湿透背后。
4: 没想到吧，我早就把你的符写好了，你以为撕了那些有用吗？灵光罩、阴魂线、五命扣、奏成拳、无极一支，永锁此地，五之灵与汝相依。
0: 不要，我不要跟他们一样。
2: 阿古的意识逐渐被咒语吞噬，眼神变得呆滞，步伐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卡阳走向神像，仿佛灵魂已经被束缚，无法逃离。几个月后，马查兰村天色阴暗，一片死寂，阿古已经接受自己的命运。卡阳如今显得病态而虚弱，整天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他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房间的角落。阿古顺着卡阳盯的角落走去，角落里堆满了许多老旧的书本。

0: 木盒里装着已经泛黄的本子，本子的第一页写着马查兰村记录，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
1: 9月5号，天气晴，有次爬山路过马查兰村，这里的风景好美，所以我这次回来决定在这里住下。9月6号，天气晴，这里的村民人都好好，希望在这里生活的一切可以顺利。9月7号，天气晴，隔壁的奶奶给了我好多哈种的菜，我也跟她借了一块地，准备种些水果。9月8号，天气阴，今天到村里走走，村民知道我是外地人后，都对我很好，走到哪里都有东西可以拿，大家都好热情哦。9月9号，天气阴，今天开始睡得没有很好，整天都昏昏沉沉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应该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吧。9月10号，天气阴，睡不好加上头痛，让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隔壁的奶奶看我两天没有出门，还特别来关心我，人真的好好哦。9月11号，天气阴，隔壁的奶奶听我身体不太舒服，一早拿了村里的特殊草药给我，吃了之后感觉头没那么痛了，希望明天可以好起来。9月12号，天气多云转晴，好几天没有出过太阳了，虽然还是没有怎么睡好，但至少已经没有不舒服了，那个草药真神奇。出门逛了一下，村里到处都是漂亮的花草树木，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9月13，天气阴，隔壁的奶奶跟我说，最近很多村民都染上了瘟疫。奶奶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咳了好几声，最近还是少出门比较好。9月16号，天气雨，这几天村里的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整个马查兰村似乎都被瘟疫感染，就连村里的特殊草药都没有效果。9月18，天气雨，这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昨天睡着后做了很奇怪的梦，有一个人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应该没什么事吧。9月19，天气雨，今天还是一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而且越来越清晰，希望只是我的幻听而已。9月20，天气雨，昨天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两个声音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感觉不是幻听。
0: 阿古继续翻阅日记的文字，越来越潦草，日期也断断续续。
1: 9月25，天气阴雨，这几天我持续梦到奇怪的梦，这个梦快把我搞疯了，我变得疑神疑鬼，好像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10月1号，天气阴雨，梦里的声音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告诉我我是被选中的人，我的身体是最适合承载他的容器，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完成你的任务。10月2号，天气阴雨，今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力量在我手中涌动，他教会了我如何雕刻他的模样，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村里的木头雕出他的形象，那并不是一尊普通的雕像，而是他的化身。当雕像完成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10月4号，天气阴雨，村民已经找遍各种方法，还是没办法找到瘟疫的解药。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家里祖存下来的守护灵，只要我们敬奉它，所有的疾病都能解决。10月6号，一开始森敏并不相信我，直到隔壁的奶奶来，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我带着奶奶在神像面前祭拜，并且念着她教我的咒语。10月8号，天气晴，天气久违放晴，奶奶的身体逐渐好转。村民们得知这件事后，便一窝蜂跑来找我。
0: 阿古翻到最后几页，日记中充满了疯狂的符咒，笔记也明显与前面不同。
1: 10月10号，天气雷雨，村民们开始相信我，他们跟随我的指引为雕像准备贡品。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村庄的未来。我开始领导他们唱诵那些低沉的咒语，我的声音与他的声音完美融合。10月16，天气阴，村庄已经被浓雾包围，很久没有太阳了。村民们似乎都很相信我，我应该完成我的使命了吧。10月17，天气阴，昨天晚上他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他说他会帮助我，念了保护我的咒语，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
2: 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阿古翻开最后一页，中间有几页看起来像是被撕掉了。
1: 没有人能逃离这里。
0: 阿古看着最后一页，看了许久，他关上日记，朝卡扬的方向走去。
3: 火如林，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深深，阴影潜伏，无形禁锢，吾之一只，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扬听到阿古的咒语，痛苦的呻吟，气色越来越差，呼吸变得微弱，最终他停止了心跳，呼吸逐渐消失。阿古看着卡扬的尸体，脸上浮出一抹莫名的笑容，接受了这一切。此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阿古抬起头，冷冷地望向门口。阿古缓缓站起身，走到门口，脸上依然挂着那诡异的微笑，仿佛在等待着某种命定的轮回。
4: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5: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但我这里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门口的年轻人毫无防备地踏进房间，门轻轻关上，空气中依旧弥漫着低沉的咒语声，周而复始，无尽轮回。以上节目由廖婷婷、郭嘉轩、杨璐、许佩文、刘博轩、蔡运航、叶敏维、钟佩云联合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吗？
1: 没有啊，你直接说你是谁就好了。
0: 哦，好，那大家好，我叫刘博轩，然后我是这一次广播剧剪的导演，还有那个发疯那个最后领便当那个凯阳的声音演员。对，
1: 我是廖婷婷，然后在广播剧剪里面担任编剧，然后还有旁白，还有新闻主播，然后还有最后面那个年轻就是轮回的女生的那个角色。
0: 嗯，
1: 然后我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的编剧。
0: 谁不是第一次啊？我也不是第一次当导演。
1: 但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编剧，就有人提出来要写一个恐怖片，真不知道是谁想的耶，谁提出来这个意见的啊？写的非常困难，旁白也录得很艰难。
0: 好贵，开始说要写顶楼啊？
1: 顶楼，对啊，一开始要写顶楼不错吧？就狗血剧啊，这也是比别的好吧？
0: 你也知道狗血，我就不想要狗血，谁想听狗血剧啊？就好像听动那个什么童话故事，就千篇一律啊。
1: 哦，你这样子，
0: 除非是创新。
1: 你是在想讲谁啊？哪一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说话。然后总之就讲，然后那时候就是愉快的决定了做广播剧，因为不做
1: 恐怖片，
0: 做恐怖题材的广播剧。因为就是其实我个人的想法，为什么要做恐怖题材，是因为觉得说，因为恐怖比较可以吸睛，不对，广播剧吸不了睛，吸耳，抓耳
1: 抓
0: 耳，
1: 对，比较抓耳，
0: 就是可能观众比较会想要继续听下去，然后比较有一点刺激感，就不会听到想睡觉。
1: 可是我觉得在就是他提出来这个意见之后呢，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困难的点是在于，旁白不能太多，因为旁白太多就会很像说书。可是你没有旁白，你又很难把那个恐怖的氛围，就是用说话的，对，用说话的描述出来，就只能配音加很，就是你的音乐要垫很多，然后你的那些什么音效啊都要很多。这就是为难编剧、为难剪辑，不为难导演啊。
0: 对，因为导演就是出一张嘴，没有，我还是有参与制作。
1: 是啊，他是很尽责的导演，但是就是我不确定我们组里面会不会有人有一些，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因为他在旁边，
0: 没有被讲哦。
1: 哦，我也没有，我没有挑拨离间，但是我在旁边看的。
0: 是，
1: 是的。
0: 好，所以就是大家做这个剧，希望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不管是剪辑还是那个编剧还是导演，所以如果这部剧有什么那个叫什么不佳，还是有什么觉得说还能再改善的地方，那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这边就是狗头保护这样子。
1: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点，因为旁白的部分也是很艰难，因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比较高的、比较激昂的声音，但是如果就是要旁白，要恐怖片的旁白，你要让大家相信这部片就是很恐怖，很恐怖，这个剧就是很恐怖的，那就只能把我的声音压低，然后要比较有，就是应该说比较有中气十足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相信说这就是很恐怖，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难题。其实我录到很挫折，刚刚也在录，然后我录到一瞬间很崩溃，差点就要哭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在旁边还是冷眼着看着我说：“好，三二一，哇！”
0: 今天录不出来就不要给我走，
1: 很崩溃啊，很崩溃。
0: 其实我就是这部剧，我就是有点像要把大家都逼到
1: 死啊，
0: 对对对，不能说，对，就逼到一个极点就对了，因为好像他就不擅长，他可能平时是鼻腔共鸣，那不太擅长就是把声音压低这件事情，那可是我就要他去做。然后还有就是饰演女鬼那个，他可能平时就是玉女形象，就不太会尖叫，然后我就要他这部剧去尖叫。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算是比较冷静一点的人，可是我就逼自己去演凯这个会发疯然后后期那么癫狂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有什么看法，会觉得他在狗叫什么。没有，就是
1: 神经病，
0: 就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大家的潜力都逼出来，就是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我都想要就是看到，因为你平常就不太去看到他们这几方面的东西啊，不是吗？
1: 嗯，
0: 就是感觉只有这个机会能看到他们去做这种东西。我就想说大家都是第一次，那就是 把大家有的都拿出来，没有的我也想看到，就是我现在做就是把那个没有的我想看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可能观众觉得他是不是天生就这样，不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每一个角色天生都不是这样
1: 是没错，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有这次的机会，所以我才可以把我的声音就是有各种不同可能，因为像以前如果我想要压低声音的话，我一定就是会让自己声音很虚，我也不会用肚子用力，但是这次我就是开始找到对的发声状态，其实也是开发了我另外一种潜能，也许下学期或者未来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角色可以尝试，
0: 对，所以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我在这个作业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好像你可以发觉到就是当导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配音角色，那我只要把我的角色演好，我只要做的符合导演的期望，符合导演的想象中的样子，那就 OK 了，这样就完成我的工作。可是当导演不是，当导演是你手底下有一堆人，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大家做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配音演员，你要怎么把他们带入情绪，然后有一些演员他就是需要鼓励式的教育，就是他演了哦，可能你觉得为什么只有65分，可是你要跟他说哎、欸，已经很好了，哎、欸，我觉得这一边比上一边好，那我可以再有一次吗，然后有一些就是要斯巴达式，就是打压式，就是说不要，我要再一个，你刚刚烂透了， 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在讲什么吗，你要听听看你刚刚是那样吗，就是有一些是这样，然后有一些是那样，然后有一些就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男主我只能称赞他说超优秀，
1: 他真的很厉害，他应该来修这个声音组的那个传播实务的课的，因为他声音其实真的很优秀，而且他马上他说他没录过广播剧，可是马上就声音表现得很，我觉得很完美，就是你的情绪都有到位，就比我觉得比起很多就是可能对录广播剧有兴趣，但是就是可能那个情绪还没办法表达到那么到位，他是完全一进来，他而且他刚睡醒，一进来的表达声音就很，我觉得很到位了。
0: 就是我只要跟他讲一遍戏，我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刚要跑到这个地方，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 OK， 然后就录一遍过，
1: 马上就过了。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有一点点瑕疵，我跟他说 OK 要一个吗？然后他说哦好啊，就是很爽快，整个人很爽快，就是。

0: 过100分。
1: 哇，太感动了。
0: 因为他是我第一个作品，就有点像第一个孩子。
1: 哇，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
0: 你知道你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就算是很顽皮，还是很有缺陷，还是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会对他很包容。
1: 嗯，
0: 对。
1: 哇，
0: 就我会觉得说这个剪我第一次当导演，然后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我第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请爱护他。
1: 啊，获奖感言。哇，眼泪要流出来了，这么煽情的吗？
0: 就是不用到你，就是不用刻意去赞美他还是怎么样，就是请勿伤害。
1: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好的可以大方的称赞我们，但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也会听指教，但是希望不要就是不要批评，你可以给我们意见，
0: 可以批评，不要太尖锐，
1: 不要太尖锐，
0: 可以委婉一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對對對，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先放在这边，就跟大家说，我们比较玻璃心，就可能你批评就碎满地之类，
1: 是的，是的，
0: 好，先这样，好，谢谢大家，我是导演刘博轩，
1: 我是编剧廖婷婷，
0: 好，
1: 拜拜。
0: Bye
1: bye。
2: 我是叶明伟，负责配音咳嗽老人和屏东居民。头几天我也有参与脚本的写作，因此体会到自己在思考音乐音效上还有剧情的点关心非常不足，是目前非常欠缺学习的地方。不过在配音上我觉得更加头痛的就在于我还是习惯发声不出力，就有录音效果都会很非常令人意外，这点我困扰很久，希望在广播剧结束之后我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3: Hello everyone， 我是嘉轩，我是第一次接触广播剧，所以觉得很新奇也很有趣。那这次我的就是主要是要到外面收集音效，然后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并不简单的东西，很多听了跟你录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这次的机会让我就是有机会去观察外面的声音，每一天都在捕抓被我们忽略的声音细节。当然有些遇到困难的音效就是幸好有我们的组员帮忙一起寻找，就是感觉那个时刻就是蛮有爱的，很有团队精神。那另外我还有就是录音的部分，我是饰演女鬼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挑战性，在喊就算了还要带入情绪，但是还好有导演跟 Molly 的指导下，然后让我渐渐可以找到那个感觉，也很开心可以突破自己，然后未来继续加油。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导演，就是无条件耐心的给我意见和帮助，你真的很棒啊。
4: 在这次广播剧制作过程中，我真心感到了同组同学们的合作的温暖，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很有意义的，看到我的组员会让我觉得高兴。我也没有想到我做的音乐会得到老师的肯定，创作的心力是既强大又脆弱的，我希望继续保护好这个东西，以及能有机会在学校课程里做音乐，让我感觉我的音乐是跟现实有关的，而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自己建造的乌托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广播剧，然后这一次的话我担任了年轻女子的配音，也担任了找网络音效，但这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跟简单，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广播剧就做了那个恐怖剧，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跟挑战，但也是感到很有趣，虽然过程中真的是很多挑战，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声音演绎和剧情铺垫的技巧。除此之外呢，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广播剧有了更深的认识。
6: 大家好，我是广播剧里饰演小诺的佩云，在这次的团队作业主要也是负责音效的部分。那当我知道这次作业需要多人作业后，其实我内心超级害怕，因为

0: 在广播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也害怕自己融入不了大家，然后帮不到大家的忙。但还好大家都很好，很包容，所以这次广播剧作业从大家身上真的学到很多，未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突破。
1: 我叫蔡玉航，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然后我担任的是编剪辑这个角色，然后我很感谢我组员让我胜任这个角色，我也谢谢他们让我做了那么多工作，然后感觉上都是我在一个人做，对，就是这样。然后音效也是我找，剪辑也是我找，没有，音效不完全是我找，还是有做一点事情的，对。然后配乐也是有人帮我找，对，非常感谢他们，没有让我做到要死不活这样。虽然讲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了里面，对，然后也感谢老师那么的及时，那么的在2个礼拜之内让我们剪出这个东西，我也很感谢你们，对，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原来剪辑这个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原来2个礼拜之内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然后一个人也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我会向其他组学习的，对。就是要一组要3个剪辑嘛，对，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3个剪辑，然后还剪不久，剪那么久还剪不完，剪不够我一个人剪辑，对，所以就是谢谢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也很感谢老师会有那么多的经验会让我去学习，也谢谢我们的组员那么的有能力哦，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2: 不好意思。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又闲百货店。
1: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持续进入到了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哦，延续上学期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回顾1997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榜单。97年正处于实体唱片销售的巅峰时期哦，这一年的一二名都是同一位歌手的专辑，直接影响华语乐坛后续的近30年。97年有哪几位刚出道的歌手呢？像是陶喆，还有顺子、动力火车，还有创作才子熊天平，还有低嗓歌后莫文蔚。97年是个充满变革的年份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班音乐时光机，重温金曲龙虎榜1997年年度总排行榜的十大金曲。

这首歌相信是许多六七年级生的 KTV 必点曲哦，也是一位香港偶像歌手成功跨足台湾市场的代表作，他就是陈晓东，带来这一首深情的《心有独钟》。1997年8月，陈晓东发行了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在香港乐坛已经崭露头角了。那么拜师于这个有音乐教父之称的戴思聪的门下，凭借俊俏的外形与清亮的嗓音，迅速成为少女杀手。这张专辑呢，是他在台湾的初试提升，没想到一鸣惊人。同名主打歌曲《心有独钟》由洪尧斌词曲创作，涂影编曲，抒情摇滚的风格完美捕捉了青春恋情中那份纯粹和炙热的情感，融化了无数歌迷的心。这张专辑呢，不仅让陈晓东在台湾一炮而红哦，更让他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是对他从偶像歌手转向实力派的极大肯定。专辑中除了深情款款的慢歌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展现他动感一面的快歌哦。第二主打《心理游戏》呢，改编自他自己的粤语同名歌曲，展现了陈晓东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他除了温柔王子之外呢，充满活力与节奏感的另一面。

一位在90年代中期成功转型的玉女掌门人，她用三张专辑完成的从清新玉女到古灵精怪，引领潮流的时尚指标的蜕变，她就是苏慧伦。带来她变身三部曲的最终章《傻瓜》。1997年8月滚石唱片推出了这张《傻瓜》专辑，这不只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场音乐的实验。专辑由包小柏与伍佰联手制作，光是这个组合呢就充满了火花。专辑文案写着，聪明反被聪明误，有傻瓜的地方才会发生奇迹，为整张专辑定下了充满哲思的基调。同名主打歌傻瓜采用当时罕见的副歌前置的手法哦，一开头呢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虽然这首歌呢延续了前两张专辑的搞怪路线以及迎合市场哦，但专辑内的其他歌曲却展现了更深邃更多元的音乐样貌。例如由伍佰创作的黄色月亮就充满了迷混摇滚的色彩，实验性十足。而 Brian 今天特别要介绍的第二主打歌曲是没有人理我，由郭子作曲，吴玉康填词。这首歌回归到抒情的基调，唱出了都会女性在喧嚣中最深层的孤独感。苏慧伦的诠释少了几分搞怪，多了几分内心与脆弱，展现了他身为歌手的细腻情感层次。这张傻瓜专辑不仅巩固了苏慧伦的天后地位，更以前卫的音乐概念成为了90年代一张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的是第八名，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哦。他空旷的嗓音，特立独行的风格，重新定义华语乐坛天后的标准。1996年呢，王菲以一张极具实验性的专辑《浮躁》震撼了乐坛哦，甚至登上了时代的这个杂志封面。正当大家以为他会在艺术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时候呢，97年9月他加盟了 EMI 唱片，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却意外的转向在艺术跟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哦。这张专辑整体风格相对慵懒柔和，王菲的唱腔呢也剔除掉很多比较花俏的技巧哦，仿佛在不经意的吟唱当中呢也充满了情感的张力。除了温暖的主打歌之外呢，专辑的第二主打我也不想这样展现了王菲在情歌诠释上的另外一种样貌哦。歌曲中的真假音的自如的切换，将爱情中的无奈与拉扯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王菲又一首经典的菲式情歌。这张专辑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温暖、更松弛、也更贴近人间的王菲。

时间的列车持续的前行哦，来到了榜单的第七名。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清亮高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唱进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他就是张信哲。严格来说，《挚爱》这张专辑是在96年的年底发行的。那么他的热度呢，一路延烧到1997年，足以证明他在市场上的一个强大威力哦。这张专辑呢，是张信哲音乐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它不仅巩固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呢，更在制作上呢展现了极高的水准。Brian 今天要特别选播这一首《受罪》。这首歌曲啊，是王中岩作词，薛中明作曲。张信哲对于这首歌的演绎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教科书的一个级别哦。他那清澈充满了穿透力的这种情绪的嗓音呢，将歌曲中那种为爱甘愿受罪的卑微与执着诠释的丝丝入扣。这首歌或许不像过火或者是爱如潮水这样的家喻户晓啊，但它却是许多资深哲迷心中的隐藏版神曲。

榜单的第六名呢，是一位歌神级的人物、哦、在90年代他的专辑呢，这几乎都是品质跟市场的双重保证哦。他就是张学友，带着这张温情默默的国语专辑《想和你一去吹吹风》。97年的9月呢，张学友发行了这张专辑，当时的他呢，已经是华语乐坛的超级巨星哦。不过他依然在音乐上不断的寻求突破。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想和你去吹吹风》，由娃娃作词，叶良俊作曲，吴庆隆编曲哦。那么 MV 又请来了香港知名的导演许鞍华执导，那么品质呢，堪比电影般哦。凭借这张专辑呢，张学友在隔年的第九届的金曲奖上面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他成为了金曲奖历史上第一位非中华民国国籍的获奖者哦。这个变革呢，正是也因为张学友等香港歌手在台湾市场巨大的影响力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说，这张专辑呢，不仅是音乐上的经典，更见证了华语乐坛交流融合的历史性一面。

0: 寒露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不安静的心，容易寸动。我终于让
1: 排行榜进入前五名哦，这位巨星不仅是影坛的常青树，在歌坛同样也是呼风唤雨的天王哦，他就是刘德华，带来1997年的国语专辑《爱如此神奇》哦。97年对于香港，对于刘德华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刘德华推出了这张《爱如此神奇》的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极具时代意义的歌曲《中国人》。这首歌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激昂的旋律呢，振奋人心的歌词，在香港回归的历史上呢，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强烈共鸣。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如此神奇》呢，则回归到刘德华最擅长的深情叙事风格，歌词同样由李安修操刀，以晨曦、呼吸等意象描绘了爱情降临时的奇妙体验哦。有趣的是呢，这张专辑除了两首新歌之外，其他都是翻唱作品，展现了刘德华向华语乐坛经典致敬的意图哦。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就是专辑中翻唱自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原唱的赵传呢，高亢充满撕心裂肺的呐喊，而刘德华的版本呢，则用他标志性的醇厚嗓音重新诠释这份失去的痛楚，多了一份内敛与沉淀，像是午夜梦回的低声叹息，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同样的经典。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披萨利。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3: Thank you.

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一响起啊，相信所有人都能跟着哼唱哦。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青春的注脚，一种友谊的宣言。它就是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朋友》。1997年4月呢，周华健发行了《朋友》专辑。这首歌的诞生呢，源自于创作人刘思明还有刘志宏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定为谁而写哦，只是想记录下来这种不定环境当中那份不变的友情。但当周华健看到此曲的时候呢，立刻被深深的打动哦，他那阳光温暖的形象还有嗓音，正是这首歌的最佳诠释者。刘思明用极简的文字道尽了友情的重量，编曲家洪敬尧在间奏中呢，巧妙融入了比较当时流行的这种世界音乐的元素哦，让整首歌大气而不落俗套。这首歌一推出呢，便在全亚洲掀起了浪潮哦，专辑销售超过了150万张，不仅成为毕业季的必唱曲，更跨越了语言还有地域，成为华人世界里关于友谊的最强者哦。周华健的音乐生涯在90年代达到了巅峰，从《让我欢喜让我忧》到《花心》，再到这首《朋友》，他用一首首温暖而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金曲哦，它更像一位老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提醒我们友谊的珍贵。

志勋的宝座呢，有一位拥有独特云式唱腔的歌手夺得哦。他用空灵飘渺的气音，唱出了爱情中最唯美也最心碎的篇章。他就是许茹芸，带着这张充满故事性的专辑《日光机场》，继《泪海》还有《如果云知道》，1997年5月呢，许茹芸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的个人专辑《日光机场》。那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将云式唱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哦。同名主打歌《日光机场》呢，由许常德作词，郭子作曲，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日本伊豆的短暂的异国恋情哦。为了忠实呈现这一首歌曲呢 ，MV 的团队直接远赴日本伊豆来取景，打造出如诗如画的视觉效果。许茹芸的歌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唇齿间的柔情，还有绝妙的气声产生的共鸣哦，将那些悲情的歌词柔化，唱出一种不是不悲，也不是不苦的这种独特美感。这张专辑呢，在台湾大卖了超过70万张哦，全亚洲销售量突破200万张，让许茹芸还有张惠妹、李玟并列了90年代后期的台湾歌坛的三大天后。专辑中除了凄美的《日光机场》，第二主打歌《爱在黑夜》同样是一首经典的云式情歌，由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这首歌描写了黑夜中翻涌的思念与爱意哦。旋律呢，旋律非常激昂的，充满戏剧张力。许茹芸的唱腔呢，从低音到高亢，层次分明，完美展现了他对声音的掌控力，也成为 KTV 当中展现唱功的高难度挑战曲。

亚军的位置呢，同样来自一位天后哦，而且这一位是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天后。96年年底呢，他用了他来自三林的嘹亮歌声，空袭台湾的乐坛，创造了无数的销售奇迹。他就是阿妹张惠妹，让他一鸣惊人的就是这一张姐妹专辑，而隔年呢，也持续的推出《Bad Boy》这一张，也就是现在目前听到的这张专辑的这一个歌曲。97年的6月呢，公司持续的打造了阿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这一次呢，他持续的跟恩师张雨生再次为他操刀哦，创作了同名的主打歌。那么张雨生精准的抓住了阿妹身上那种原始的野性还有张力，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市井传言变成一首充满动感与活力的舞曲。阿妹激昂的歌声搭配了熟练的舞姿，一个狂野自由无拘无束的舞台女王的形象就此深植人心。这股阿妹热潮呢，不但没有消退哦，反而登上了最高峰。Bad Boy 这张专辑的台湾销售量呢，创下138万张的历史新纪录哦，至今仍是台湾史上销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呢？如果以当时台湾购买 CD 的主力消费族群大概是600多万人来说，这意味着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买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还收录了另外一首传世经典《听海》，这首歌由涂慧源作曲，林秋离作词，歌曲从开头的低语到副歌的那种痛彻心扉的宣泄，再到结尾的质问，张惠妹的演绎一气呵成，层次丰富，将失恋女子内心的纠结与崩溃描绘的淋漓尽致哦。这首歌也让 Bad Boy 这张专辑在动感之外有了更深刻细腻的情感厚度。

回顾完国语榜的十大金曲，90年代的台湾乐坛呢，台语歌曲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哦。97年的台语市场呢，既有天王天后的坐镇，也有黑马窜出，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当年台语榜的前五名。第五名是白冰冰的《梦无梦中的人》，第四名是黄以玲的《爱你无条件》，第三名是江蕙的《月界人生》，第二名是金门王跟李炳辉的《流浪到淡水》，第一名是孙淑媚的《多情》专辑。孙淑媚从三立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歌唱比赛脱颖而出，小小年纪就发行了多张专辑。今天 Brian 特别要推荐这一首《软心歌》，这首歌展现了她超龄的成熟唱腔还有情感诠释，在传统台语歌的跪靠当中又带着少女的纯情。孙淑媚的出现呢，为当时的台语歌坛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也让她成为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台语女歌手。

一首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也勾起了你满满的回忆呢？从张惠妹的《制霸乐坛》，到张学友、王菲的《天王天后之争》，再到台语歌曲的《真挚与草根力量》，97年的华语乐坛是如此的精彩纷呈，如此的令人怀念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他们被刻录在卡带和 CD 里，也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就在孙淑媚的《嫩心瓜》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希望这学期开始的现场节目你会喜欢，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真不幻蓝小熊。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宇宙聊天室再次强势回归到大家视野啦！哎，我们这样不知不觉做了第几季啦 ，Stella？
2: 现在应该是第四季了耶。
1: 对啊，哎，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四季，也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与陪伴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第四季的第一集，我们今天预计要跟大家讲内容是什么呢？
2: 哎，就是呼应我们那个宇宙聊天室的回归，我们也来讲一个跟回归有关的内容。
1: 没有错，哎，大家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讲到类似的内容，就是大家平常的话呢，在白天的时候看到太阳，那在夜晚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
2: 那当然就是月亮啦。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月亮。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好了，那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要来讲月球。
2: 没错，
1: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在讲一些就是太空人登陆月球相关的计划。那今天其实也是要讲类似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2: 没错，因为呢我们为什么说要聊回归这个主题呢？因为就在春假那段期间，我们呢就是睽违了很久的太空人登月计划呢再次的推进。我们呢这一次是由那个 NASA 然后还有这个加拿大航天局就是合作呢，送了四位太空人上去，但是他们没有还没有登陆月球啦，就是呢重新回到月球轨道，再一次的把人类送到离地球遥远的地方，然后再回来。他们这一次的任务呢，就是完成绕月飞行。好，那这一个呢，它的计划的名称就叫做阿提米斯二号。
1: 阿提米斯二号，
2: 那这个名称哈，大家讲到登月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阿波罗计划，
1: 当然有啊。
2: 那当初阿波罗计划他用这个名字哈，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就是登月为什么要用太阳神的名字？阿波罗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太阳神，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要用太阳神的名字来为登月计划做命名？直到在做这一集节目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我就认真，终于想到这个答案，然后想知道这个答案，我就去查了。他们就说，当时大家也都知道，太空的这个拓展其实是源起于这个战争。那太空竞赛呢，其实是有点像是战争衍生的一个战场，
1: 因为大家就是很想要比个输赢嘛，在战事可能不分上下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研发各种不一样的武器，或者是在一些文明上面想要有崭露头角这样。
2: 甚至是那个时候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前苏联。
1: 前苏联，
2: 对对对，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除了要打赢仗之外，我还要提前让对方先震慑对方，所以他们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太空竞赛。那 你想想那个场景哦，今天如果说我可以把我的飞弹或什么都好了，我发射飞行器可以发射到平均距离我们38万公里远的月球的话，那我如果今天要对你的国土做一些什么，是不是是相对
1: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2: 情，技巧上相对来说是简单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两个国家哈这么积极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那后来就前苏联解体了嘛，但是美国的太空总署哈还在持续的就是探索我们的宇宙，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发射计划。那阿波罗计划呢，在那个背景之下诞生。那因为阿波罗我们说它是太阳神，对不对？它代表的也是一个光明面、精神面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初他们用这一个名字，不是因为是什么神，而是因为呢，他们想要借由这个寓意，让这个开疆拓土的
1: 一个象征，
2: 对对对，就是进行一个有点像是精神力的灌注一样，所以才会用这个名字。对对对，所以才用这个名字。那为什么用阿波罗？就是因为其实跟天文有关的很多项目、很多的名称都喜欢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来命名，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行星的命名，好，然后还有很多太空计划的命名都是用这些神啊，好，神话里面的元素。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用阿波罗计划。那最后一次载人登月的计划是阿波罗17，好，那时候呢是西元的1972年，所以距离现在已经过了54年了。那我们终于呢再次的把人类送到离地球遥远的地方去进行探索。那这一次呢也创下了当时阿波罗十三号最远的记录。当时阿波罗十三号它其实原本是要登陆月球，但是因为没有成功，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发生了那个氧气外泄事件，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就是舱内的一些生存的器材没有办法让他们呢支持他们呢先登月再回来地球，所以他们就是赶快紧急的绕过月球的背面之后再返航。那当时呢他们距离月球他们飞到月球的背面的时候呢，距离地球最远的距离呢是有达到这个40万171公里的。那当时我们说我们地球跟月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呢大概是38万公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嘛，对对对。那当时阿波罗十三号呢他们是飞到距离地球40万公里左右。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阿提米斯二号呢它也飞到了月球的背面，那它的最远的地方呢有高达406771公里这么多，整整多了6000多公里。那他们呢飞到月球背面呢也顺便呢多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啊，好，然后多取得一些影像资料回来，
1: 算是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当时阿波罗十三号是意外收获，好，但是阿提米斯二号呢这是在他们的计划内，他们本来就是要飞掠月球再回来，那为阿提米斯三号做铺垫。
1: 铺垫，
2: 对对对，因为三号呢就会即将正式把人重新送到登陆月球这件事情。那当时就是他们这个计划阿提米斯计划其实已经规划了好几年，从大概大概10年前他们可能就开始有在做这方面的规划，然后甚至呢因为距离上次登月，我们说嘛上次登月把人送上去的登月计划是阿波罗计划17号，好，距离现在已经过了50几年了。那当时你可以想象50几年前的技术，甚至50几年前的文件可能现在都不太适用了，所以当 NASA 要重新启动登月这一项任务的时候，他们要重新设计非常多的东西，
1: 要再花很多时间去爬书，然后去更新资料。
2: 没错没错，包括就是太空船的设计。
1: 哦，对啊，50几年前跟50几年后，
2: 然后太空舱，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火箭的发射。然后还有包括太空衣等等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要重新的规划，所以这个计划呢花了很多时间，甚至前面呢也失败了好几次。其实光是阿提米斯二号要飞出去要发射这件事情就已经取消了至少2次。 哦，那当他们就是可能会安排好说，欸，我们可能原定，哦，几月几号要发射，但是当天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说可能在发射前发现，有仪器故障，对对对，或者是今天的天气不 OK 或怎么样，就是他们因为毕竟你送人出去要送人回来，培养一个太空人除了花很多钱分很多时间以外，就是每一个太空人都是很宝贵的生命嘛，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安然无恙的回来呢，前期的计划跟这个准备都是需要做非常多的演练。所以呢当时其实原定啊阿提米斯二号其实不应该在今年发射，应该在去年就已经发射出去了，
1: 所以严格来说它算是延后。
2: 对对对，但是很多太空计划都是这样，就是它表定是这样，但其实很多时候
1: 很难按照计划，
2: 对，它很难就是第一次安排好的那个时间它就飞出去，很多时候你就会在最后关头发现啊，这里好像有问题，那边好像有问题，就一次一次的修正调整之后呢，欸，才成功的在今年的台湾时间的话是4月2号，
1: 刚好是我们清明连假的那个前夕。对
2: 对对对，4月2号的早上6点在那个美国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呢去发射升空，那这整个任务大概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那他们的回来呢降落的时间大概就是今年的4月11号的这个早上，
1: 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太空中正在发生一件让非常振奋人心，对，振奋人心的新任务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从地球飞到月球大概花了6天的时间，就进入到了月球轨道。那进入到月球轨道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很多的拍摄，所以你们可以到那个 NASA 的官网，你如果搜寻阿提米斯二号，就可以在 NASA 的官网呢找到非常多他们这一次任务的照片，其中就有包括，欸，他们的这个火箭系统，火箭的发射系统啦，然后他们的太空船，然后还有他们太空人，这4位太空人非常特殊，之前阿波罗计划都是发射3位太空人上去，然后这3位呢都是美国人，而这一次呢他们跟加拿大有先讲好，这一次总共有4位太空人，其中1位就是加拿大籍，另外呢4位里面呢还有1位是女性，她也是第一位呢就是前往月球的女太空人，
1: 算是突破了我们之前就是对于上太空可能一些条件的过筛，因为其实之前好像都会要求体格啊，要求年龄啊，
2: 對對對，
1: 要求性别，
2: 当然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太空它是一个无重力的环境，
1: 你必须要一个良好的身体条件才能去适应，
2: 没错没错，而且你需要应付非常多的这个物理上的不舒服，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太空是个无重力的环境，所以你需要拥有基本的这个运动，而且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肌肉量要足够才可以继续维持你的肌肉机能，然后等到你回来地球的时候呢才不会因为已经习惯了太空那种无重力的环境，然后下来地球之后反而肌肉萎缩这样子，所以其实太空人的筛选跟培训下来都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一次呢就是刚好他们这一次筛选出来的呢就是一位女太空人，好，那她呢还不是第一次飞行哦，她曾经就是有参与过国际太空站的任务
1: 哦，所以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
2: 对对对，这一次其实呢4位太空人里面我们刚刚说有3位是美国人嘛，那3位呢都是 NASA 旗下的太空人，那他们呢都已经曾经有过就是飞离地球的经验，所以其实是相对而言啊是算比起来算经验丰富了，
1: 游刃有余
2: 对，已经算是有经验的太空人。那那一位加拿大籍的太空人呢他就是第一次做飞行，那当这一次任务成功了之后，后续当然就还有机会再加上亚洲区的太空人啊，甚至是别的国家的太空人呢也有机会一起加入 NASA 的这个计划。那因为现在不像当年是竞争的年代嘛，现在很多我们讲求的都是 是合作共荣，甚至有很多技术啊技巧啊可能是一些民间有一起在注意的地方。那这一次的这种探索型的任务呢，也有非常多的国家会陆续在参与跟加入，所以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在未来的任务里面呢，还可能会有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其他国家的这个资源跟技术呢一起加入。那这一次我们就有说他们飞掠过去之后拍了非常多很漂亮的照片嘛，那也是作为研究的用途。那我们刚好呢用来做宣传图的那个贴文的那个图片也就是来自于太空人拍摄，
1: 没错，
2: 对对对。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就说它也是一个有很大的挑战。那为什么最大挑战在哪里曾经有就是报纸去访问那个太空人，就说你对于这个发射任务啊你最期待的环节是哪一个，那个太空人说是回来降落的那个时间，是他觉得最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整个计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回来。
1: 对，
2: 就如果说当然他们在任务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多的可能拍摄或是一些资料收集，他们已经陆续的在回传回来地球，但是有很多他们亲眼所见的有很多经验
1: 是必须要口头
2: 相传，感动啊，对对对，其实都要等到这一些太空人回来之后亲身跟大家说的。而且当然也是我们就是送了四位这么优秀的太空人出去，我们一定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来，让这个任务呢也能够圆满落成。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太空人接受那个指挥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最期待的是回来的那一刻。而且呢很特别是美国的这些计划，他们降落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是降落在哪里？
1: 没有特别留意
2: 哦。那你觉得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地点作为降落地点呢？
1: 有选项可以选
2: 哦。好，无人空旷的草原，然后海面上、或者是特殊的指定地点。
1: 我的话，我会选 B 耶。
2: 哦，就是选海洋，对不对？恭喜你的那个想法跟 NASA 一样啊。他们
1: 如果万一他可能就是中途燃烧或者是怎么样，你在草地的话，那应该会直接
2: 哦。你想的是可能也会造成其他灾难的，
1: 对，所以是三去法。
2: 的确美国他们的选择呢也是让那个飞行器降落的地方都是在海面上你可以看到像之前 SpaceX 他们的那个试飞，但他们有回收火箭的技术嘛，他们会特地在一个平台上降落，但那个平台如果有注意到它也都在海面上。那在海上的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没有人嘛，所以你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降落下来的时候呢，会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那再来就是海面它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液态的状态，所以当一个飞行器高速的降落坠下来的时候，海洋的那个状况跟它的就是物理特性能够协助他们降速，就不会直接撞得太严重这样子。好，那当然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让那个太空人呢降落在海面上，然后再由美国的海军协助把这些太空人呢从太空舱里面就是接他们出来，然后呢再接到那个由那个那个叫什么 helicopter 直升机再由直升机呢把他们接回到陆地上。那但是像中国俄罗斯前苏联他们的选项就不一样，他们选择的呢是在平地是无人的没有什么人的草原荒漠选择让它降落。那他们的做法就会是在他们的太空船底部放一个小型火箭，那它在降落的时候呢有多一股力道多一个推进力呢帮助他们呢减缓降落的
1: 冲击力，
2: 对对对，以及那个角度所以他们是反而是降落在陆地，
1: 所以其实前两个选项都有人
2: 做，对对对，都可以，只是也考虑到了就是国情，还有就是地理位置的特质，因为美国你看美国甘乃迪发射中心它的附近就是大西洋，
1: 对，
2: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降落的地点呢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圣地亚哥附近，它那一边是太平洋都是环海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海军也很强大 所以他们是是对，然后再加上呢，他们的这个计算的技术其实也很好，好，所以他们可以比较相对精确的去计算说，哎，我有可能降落地点在哪里？那他们去由海军去把那个太空人接出来的时候，这一切的流程就会比较顺利，这样子。那当然啊，除了这个降落之外呢，他们回来之后呢，还会再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体能测试，还是要确保他们的健康。对对对，那这一整个为大概十天左右的旅程哈，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或者说登月，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遥远，好，但是由他们去做这个。再一次的回到月球，让我们再次踏出去的这件事情呢，后续还有什么后面的东西呢？首先就是阿提米斯三号，我们说的它就是会再一次的回到月球，而且是这一次就是载人登陆。那再来呢，如果说这个技术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了之后，下一步我们要去的就是火星了。
1: 就是其实月球有点像是一个中继站，
2: 没错没错。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月球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它作为一个中继站。那等到我们如果说已经可以完全掌握登月，甚至呢，我们可以很频繁的前往月球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当成一个小型的太空基地。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资源的补给站。然后帮助我们呢，在前往更遥远的星球。我们刚刚说月球离我们平均距离大概是38万公里，但我们飞了几天，大概飞了六天、那今天我们跟火星跟其他星球的距离那就是差更多嘛。那所以你需要的这个飞行的燃料，甚至人类最需要什么，吃喝拉撒睡，对不对？你的吃饭的，然后呼吸的空气，再还要喝的水，这些资源呢，
1: 都是要考量进去。
2: 对对对对，你的火箭能载的数量有限，而且你载的东西越重，你需要耗费的这个燃料就会越
1: 多。
2: 没错没错，所以这其实是登陆我们去往更远的目标呢，需要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呢，我们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补给站，那月球呢很有可能就会是成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样。
1: 也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测试，然后跟下一次的飞行也可以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记录，然后呢可以成功，就是 maybe 再过个10年20年以后，说不定就有机会就真的抵达火星，然后有更多不一样的面貌的呈现。
2: 没错，他们其实美国 NASA 的计划应该是2030年可以开始进入火星吧。
1: 哦，这么快的吗？
2: 对对对，他们的目标其实设定还蛮紧的。那有可能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在明年2027年呢就有机会呢看到太空人再次的踏上月球的土地了。
1: 那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2: 没错，那如果说你们对于这一些登月计划很有兴趣的话， NASA 它有做好那个区块，就是它的网页上有这个阿提米斯二号的任务区块，甚至呢你也可以在上面呢参与他们的那一个 passport，就是你的登月护照，你可以生成你自己的那个 登月的机票，然后跟生成你的那个护照。那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阿提米斯三号任务，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上去输你的姓名，然后你订阅他的电子报之后呢，他就是会经常跟你 update 说，哦，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进行到哪里，进行到哪里，这样子。
1: 那这样蛮方便的。
2: 对对对，然后呢你只要成为他们的这个虚拟顾客，虚拟乘客，虚拟乘客，那你就可以有点类似说，你就跟着你的名字就跟着太空人一起上去，这样子。
1: 哦，算是另类的纪念感。
2: 对对对，
1: 那既然说到了月球，我们不免俗还是要播一首跟月球相关的歌曲。说到月球，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月球还是有一些浪漫的氛围的滤镜在，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歌，就是《私奔到月球》，是五月天跟陈绮贞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私奔到月球》。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3: 我是 Stella。
2: 接下来的神秘物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月亮女神的传说，因为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都在讲月亮相关的计划，那今天的月亮女神的话呢，总共会讲到了几位，所以大家可能要仔细听，我每一位的故事都不太一样，又来到了说故事的时间。
3: 是的，那我们首先呢，就从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阿提米斯计划的这个女神的名字开始介绍起哈。那大家对于阿提米斯这个名字哈，可能都会觉得，哎，她就是月亮女神啊，对不对？好，但事实上哈，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呢，哎，可能有时候是一个文化的错用。阿提米斯她其实不见得就是月亮女神。但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呢，他跟那个阿波罗他们就是双胞胎啊，这个是经过很多故事里面都有提到的哈。那其实阿提米斯女神她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她其实呢是狩猎女神，同时呢是森林还有野兽的守护者，是处女神，同时也是少女与生产的保护神。那在后期经过很多这个故事的这个美化然后跟就是借用呢，才会被认为是月亮女神。那她的诞生就是呢，她的妈妈就是跟宙斯，就她的父亲是宙斯，她的妈妈呢，就是跟宙斯就是发生了关系之后呢，怀了她跟她的有些说是哥哥，有些说是弟弟啦，
2: 我听到是哥哥这个。
3: 对对对，就是其实阿提米斯跟阿波罗他们是双胞胎嘛，但这个故事里面呢，阿提米斯是姐姐。
2: 姐姐
3: 啊，因为呢，这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天后赫拉就是非常嫉妒这个宙斯跟这个阿提米斯的妈妈叫做勒托生下小孩，所以呢，他就禁止任何一个土地让他生下小孩。就是你不能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生下小孩，然后他就跟那个土地上的国王啊王国的那一些人说，所以就没有人敢收留他嘛。那最后呢是在一个漂浮岛叫做提洛岛上面呢生下了他们这对就是双胞胎。那他就有说，就是神话传说里面有提到是阿提米斯先出生后呢就帮忙他的母亲呢接生阿波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阿提米斯女神呢，同时是这个产妇的守护神，生产的保护神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有这个典故。所以我觉得因应这个，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应该她是姐姐，阿波罗是弟弟。那她最有名的神话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她跟阿波罗其实感情很好。那阿波罗呢就也觉得说，就是也很开心的跟他一起在做狩猎啊，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就会互相打闹啊，比拼啊，那个嫉妒来嫉妒去啊这样子。那这个阿提米斯女神的某一天就在那个森林里面呢遇到了一个猎户叫俄里翁。那这个猎户呢是一个很出色的猎人，然后呢他就跟阿提米斯女神呢一同狩猎，然后性格又很接近啊，就都是那么的奔放爱自由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好。那这对阿提米斯女神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说阿提米斯女神她也是处女神所以呢她基本上再来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就是爱情关系但是他跟这个俄里翁呢就是关系很好嘛。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就是他的双胞胎手足的阿波罗就有点嫉妒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他那么好而且呢凡人都是不可相信的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有一点嫉妒他的对自己的手足的影响力所以呢他就决定呢要来一个恶作剧。那他这个恶作剧，神的恶作剧都是蛮狠的因为这个俄里翁他是一个凡人嘛那这个阿波罗他就想到了一个 算是计划啊，一个挑战。他就趁着有一天这个俄里翁呢在海水里游泳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这个手足阿提密斯说，你不是说你那个射箭很厉害吗？你看遥远那边有个黑点，你要是能射到算你厉害。好，那阿提米斯女生二话不说就拿起她的弓箭，然后说，我就展现给你看了，就一箭射出去，果然射中了那个黑点，
2: 就是他。
3: 对，那等到就是你知道射中猎物之后都要去回收猎物嘛，那他射中的是谁呢？好，就是所谓的他最亲密的爱人俄里翁。好，所以呢就是阿提米斯女生非常非常难过。好，那最后呢就把这个猎物升上天空，对，当成猎物座了。好，那从此以后就有说，就是从此以后那个阿提米斯跟阿波罗就是
2: 势不两立，
3: 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就是
2: 感情
3: 就没有那么好，
2: 不太好。
3: 对。然后这个阿提米斯女生就独自的就是留在森林里面这样子。那如果你要说从此势不两立的话，那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好像就合理了嘛。这也是有可能为什么人家会一直认为她是月亮女神的原因，因为阿波罗太阳神的这个形象太过鲜明了。那她的另一面，另一个手足的角色就很容易呢就是被拿来跟月亮
2: 做比较。
3: 对。那其实真正呢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有实际希腊人古希腊人把她尊崇为月亮女神的女神呢，叫做塞勒涅女神啊。那这个塞勒涅女神呢，她本身呢就是月亮的人格化啊。她呢也有这个手足啊，有一个呢也是负责太阳的，叫做赫里厄斯啊，还有负责黎明的啊，就是厄俄斯。那黎明女神呢，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极光女神对，是讲的是同一位。好，那所以他们三个呢是天神的兄妹啊，他们三位呢也是手足这样子。那因为他的哥哥呢也是掌管太阳的所以呢大家就会把他混淆这样子。好，那这个塞涅斯呢对不起，塞勒涅名字很难念，不好意思。塞勒涅呢也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好，那这个塞勒涅呢他爱上的也是个凡人他是个牧羊人，叫做恩迪弥翁。那这个据说啊，这个恩迪弥翁呢非常的好看就是貌美无比非常的俊美，然后呢这种惊人的美貌呢深深的把我们的月亮女神迷住了。那神明喜欢上凡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希望他可以永远陪他。
2: 对
3: 但是凡人的寿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长嘛，
2: 他没办法永恒。
3: 对，所以呢这个月亮女神他就决定呢要去请求宙斯来让他的爱人呢能够永葆青春。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2: 但是不可能
3: 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手足就是那个黎明女神就跟他说，请求神啊要赐予凡人永生呢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当这个塞勒涅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把他的请求做了一个变化，他就转过来跟那个宙斯求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爱人永远沉睡，这样他就不会死掉，他就可以一直陪着我。
2: 好病态哦。
3: 然后呢宙斯当然就答应了嘛所以呢他的爱人呢就从此永远的沉睡。然后呢这个月亮女神呢每天晚上驾着她的银色月车飞掠天空的时候呢，就会就是天天可以看到她，然后看到她沉睡的样子。对，就是一个两个都是
2: 黑暗神话的部分。
3: 对，就是没有好像不是非常漂亮的爱情故事，但这就是月亮女神的故事这是希腊的故事。那我们下一集呢再来跟大家分享罗马神话里面的这个月亮女神。
2: 那既然说到的月球，大家就是在夜晚的时候总是会看到 月亮，然后月亮又带着一点光芒所以今天在就是接近夜晚的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播一首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很常听到歌曲《追光者》。 那我们今天的宇宙聊天室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咯，大家拜拜。
4: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

透过想象，不论是买乐透的时候要选幸运数字，还是结婚选日子要挑双数，这些行为都说明了数字在我们心中不只是计算的工具，更像是一种命运给的密码。今天我们第一集要聊的主题就是数字学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数字学就是一门研究数字与宇宙万物之间感应的学问。人类从很久之前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太阳每日的升起，四季不断更迭，这背后似乎有一套精确的数学逻辑在支撑。所以古人就开始思考，既然大自然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个性、才华，甚至是未来的走向，是不是也能透过数字来解读呢？大家可能听过某些古希腊哲学家提出过类似万物皆数的观念，认为数字是世界的本源，但关于那位数学大师具体的哲学细节，我们今天先保留一点神秘感，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细细的拆解。现在先专注于数字学的核心概念。数字学认为每个数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频率，就像是收音机要调到对的频道才能听到声音一样，我们每个人出生那一刻也带了一组属于自己的数字频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特定的数字特别有感。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文化迷思呢？其实数字的象征啊，在全世界都非常有趣，而且充满差异。我们举例来说啊，我们东方人最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它听起来不太吉利，甚至很多大楼的电梯会直接把四楼跳过，变成三楼直接到五楼。但是在某些西方文化里，四其实代表稳定跟安全，就像一张桌子有四只脚一样可靠。反过来，西方人非常忌讳13这个数字，甚至还有所谓的13号星期五这种恐惧症。这其实都是不同文化赋予数字的一种情感外壳。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叫做选择性关注。当你的心里一直想着某个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出现在生活中的频率变高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数字真的在引导我们？这就是数字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它让我们开始去观察那些平常被忽略的细节，并且在这些看似随机的符号中找到一种秩序感和归属感。总而言之，数字观察中第一集想告诉大家，数字学并不是要我们变得迷信，而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数字是人类与宇宙沟通的一种共同语言，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与天赋。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个瞬间觉得数字对你有意义，那代表你已经开启了观察数字的大门。下一集我们将会正式进入西方数字学的殿堂，让我们去看看那位影响后世深远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到底是如何建立起万物皆数的思想，以及他为什么认为数字能够解释灵魂的秘密。接下来我要分享一首歌，叫做 Number， 来自我曾经玩过的一款游戏中的音乐，歌词中反复提及数字0到9中的含义。今天用这首歌来当作开头第一集特别的收尾，让大家准备进入数字的殿堂。这边是 DJ 莫言，感谢大家收听数字观察中，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啦啦啦啦
3: 啦，请你告诉我。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4: 倒数，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宇宙人。一个拥抱
6: 却能很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7: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4: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6: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7: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7: 那明天别再写新闻了吧。

0: 可能少讲一点
1: 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经验谈。
0: 对，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实习一个学期了嘛，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种经验啊、想法啊，搞不好可以传承给下一届，因为他们最近应该也要开始选那个吧，志愿的吧。
1: 没错，而且我们有大组长的经验特别多，
0: 你们这两个大组长就是
1: 事情很多在身上，
0: 劳碌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就是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明报到底在做什么。
1: 没错，
2: 稍微吗？
0: 稍微吧，就是简单带一下我们明报可能分组啊，或是一些器材啊，然后一些
1: 平常值班的事迹，
0: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分组开始好了。
1: 好啊，
0: 明报分了三个组嘛，总共是内容组、影音组跟
2: 永续组。
0: 对，永续组。
1: 那我们这边有内容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2: 还有影音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0: 我是影音组的一个无名小卒。
2: 我没有永续组。
0: 对，我没有永续组，为什么呢？因为永续组人真的很少，
1: 大概只有五个人左右。
0: 不是六个吗？
2: 六个。我的编制就是
1: 哦，对，六个。
2: 我的编制就是内容组十几个，然后影音组十几个，永续组几个。
0: 对，然后明报总共我们班上应该四十个，还是其实不到四十个，
1: 三十出头。
2: 三十应该快四十啊。
1: 差不多，
2: 我记得我
0: 就三四十左右啊。
1: 对对，
0: 就我们班上其实应该说新闻系或是说影星系本来就人不多，所以明报收的人也不多，因为明报算是影星系直属的实习单位，
1: 再加上其实影星系有几个到别的实习单位的同学，
0: 对对对，
1: 所以又少了几个人。
0: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明报从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是报纸，但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出实体的报纸，
1: 已经转型了。
0: 对对对对，大概在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还有，就之前因为电台这边也有一些学姐是明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明报实习，所以之前会看到他们在可能忙排版啊还是什么，然后就会出纸本的刊物出来这样。
2: 我们现在明报没有那个纸本的报
0: 纸，纸本的刊物，对，
2: 全部都在网络上。
0: 对，
1: 没错。
0: 其实查明报应该就会查到了，明要打对，金字旁的明，明传的明，
2: 就是明传的明。
1: 对，我们
2: 就
1: 是
2: 我们就明传的报纸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简单来说就是明传的报纸。
2: 年前有发行过报纸啊，现在
0: 转型成
2: 网络
1: 新闻，
2: 网络新闻，然后 YouTube 跟社群。
0: 对，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分组的话，我们分别都在干嘛？
1: 好，
0: 我先内容组先来，
1: 我先来讲我的内容组在干嘛好了。Hey. 我们主要其实是在写平面新闻，那就是写文字稿的部分。那我们也会碰到一点点影音的部分，那就是其实一学期我们就是被要求做三篇的文字稿，那两个影音新闻。那我们其实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分成三个小组，那每一小组就是先去发想自己的新闻的主题，然后去跟老师讨论。那每一周三就是我们的
0: 周报
1: 传播实务课，那传播实务课就会是我们跟老师讨论的时间。那题目经过老师跟老师讨论，然后老师同意之后，我们会接着去找受访者，那受访者然后再列访纲，接着就是我们联络受访者的时间。
0: 嗯哼，
1: 那联络完之后，我们就会分配小组的成员，然后去写新闻稿或者是剪辑影音新闻之类的。
0: 你讲的好详细哦。
2: 超级详细。
1: 很详细吗？然后呢，我们内容组其实三个组都有经营社群。
0: 对，好，社群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1: 好，等
0: 一
1: 下再讲。
0: 我们先讲一下各组到底都在干嘛。
2: 哇，
0: 那我们影音组在干嘛呢？
2: 你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少。
0: 对啊，
2: 我
0: 也觉得我
2: 就是拍，
1: 其实大同小异啦。
2: 我们就是
0: 拍，对，其实就是文字跟影音的差别而已。
2: 我就是我们影音组就是拍，主要是以
0: SOT，
2: 对啊，影音新闻为主。然后文字这一块，我们会写文字，就是
0: 要上稿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会需要写一段类似导言的，
2: 就是写一段那个短文，然后介绍我们是在干嘛。
0: 其实就是导言啊，
1: 整体新闻的大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下面放我们的影音新闻这样。然后影音新闻的内容呢，其实比较多是偏向于永续，可以这样说。
2: 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要给公司那边。
0: 对，我们有跟一个叫做公视 paper 的公民新闻网去算合作吗？
2: 就是我们跟公共电视合作啊。
0: 对对对对对，
2: 给他们我们的那个新闻带，然后
0: 如果被他们选上 会去正式播出的话会拿到奖金。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应该说我们会去选择可能公视会比较喜欢的题材。
2: 应该说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个方向，就是说是有方向好像也不能说有方向，就是公视我们跟公视 PayPal 合作，然后等于说我们自己大概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有几个组像是跟店家拍店家那种题目，或是
0: 比较像是店家专访。
2: 对对，
1: 有点偏向那种传统技艺的那种店家，
2: 或者是像我们这学期影组好像没有像他们那样找一个议题，好像没有像内容组找一个议题。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做的就有点，
1: 其实你们的台语或是之前的那个狗狗流浪狗的部分也算是一种议题性的新闻。
2: 它是刚好永续跟就是有沾到一点永续的，
0: 就永续啊，然后又有议题，
1: 就是不是专门去找一个店家然后去探索它的传统技术之类的。
0: 但是我们上学期其实比较多是做这一类型的，
1: 对，就是传统技术的店家。
0: 但是在这一类型的部分新闻上面，去年在公视召开的校园总编辑会议里面他们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几个组别啦，就开始有尝试想要往议题性的题目去做，在影组的部分
1: 其实也是老师鼓励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说我们不会像那种大型那个电视台要做什么店家专访这种做这种很像在帮他们业配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公视他们的立场也比较是这样子，像是可能像之前的影片可能会出现他们的店名啊，然后
2: 这个广告
0: 他们的商品照片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有点广告化了。
1: 对，有点行销手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想要避免掉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也一样是可以从传统技艺下面去着手，但是就是要把这个议题扩大，不能只有专注在那家店这样。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永续组了。
1: 永续组其实他们分成两个大主题，那一个主题是接续，一个主题是
2: 新世代共融。
1: 新世代共融，那接续的部分就是主要是找那种街道上的素人，那可能他们是创业的青年，或是做特殊行业的青年，或者是有转职的青年，这方面就是他们的受访者找的部分。那新世代共融就是去找比如说有新住民二代或是陆配的二代，
0: 他们的受访者的类型大概是这样子。
1: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永续组在干嘛？我
2: 对
0: 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两位大组长可是去年做了总检讨报告的。
0: 对齁，你们做
2: 这一年，我不得不去研究他们在干嘛。
1: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三个组都在干嘛。
0: 你们可以讲一下总检讨报告是在干嘛吗？
1: 其实总检讨报告就是整理我们三大组
0: 这一个学期的
1: 东西，对，整学期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发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被公视 PayPal 选项的有哪一些精华的片段，就是提供给校外委员，或是其实有一些是在媒体工作的校友，然后回来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对，所以我们会放上我们作品跟我们社群的呈现方式跟数据流量，然后报告给大家听。那底下的可能教授啊院长啊
0: 大家就给意见，这样
1: 校外委员啊就会给我们意见。
2: 其实讲白话就有点像是在告诉别人说
0: 我们在干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都会召开的周会的放大版，
2: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早会就是讲一个礼拜我们三个组永续组在干嘛，内容组在干嘛，影组在干嘛，我们社群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影片，做了什么专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没错，
0: 就总之就是一些社群分析啊，社群数据分析，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1: 在后面提到。
2: 分组然后大家会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
1: 出去采访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
0: 对，其实就是
1: 相机麦克风脚架这些。
0: 对，然后每一个组其实都会有碰到影音的东西，因为其实明报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分了内容影音永续，但是影片这一部分在三个组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作业之一，
1: 毕竟现在影音是现在的时代趋势。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碰这个东西，
0: 所以就是不得不把相机学起来这样。
1: 没错。那透过大三这个传播实务课，大家不得已一定要去碰到器材，碰到相机脚架跟麦克风，所以
0: 反而是这堂课让大家真的学到相机怎么用。
1: 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采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用。
2: 也是有人拿手机打天下的。
0: 对啦，其实手机也不是不行，
2: 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手机打天下，可是相机对我们学传播来而言还是基本技能，
0: 就解析度那些其实还是
1: 有一个专业度，
0: 对，相机还是比较必备一点。对，
2: 像我们经营什么社群是用手机，可是去拍什么东西学校还是会，就是也不是说要求，就是要我们尽量用相机。
0: 对啦，那我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器材吗？你们记得就 Insta 吧。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 Insta360
2: Insta 甚至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对，其实 Insta 不是我们单位的，
2: 我们刚好去跟别的单位借那个 Insta360， 它不是就是我们认知的，跟我们认知的360不一样。我们认知的360
0: 是那种长长的，可以拉很长一条，
1: 对，长长一条，
0: 然后可以
1: 拍
0: 一个远远的、那个、
2: 拍全景那种的。可是我们借到的360是它是
0: 那个镜头可以拆下来的，
2: 镜头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夹在帽子上，
1: 或是可以磁吸，
2: 就是等于说更小台的GoPro， 就是更小台。
0: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但其实那台到最后也是拍的蛮不错的画面出来，
2: 它的颜色很漂亮。
0: 对啊，
1: 对，而且它的第一视角蛮不错的。
2: 嗯，应该说老师都有就是推荐我们用这些器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用这些器材。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社群好了。我们三个组分别都有在经营不同的社群，那像是内容组的话是经营脸书的部分，
1: 明报脸书的部分。
0: 那你们平常上面是大概发了哪些内容呢？
1: 其实每一届发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届的内容组讨论出来的发的方式就是每天都会安排同学去明报的办公室值班，那值班的话就是会发 Media Today。 那 Media Today 就是去找传播还有 AI 相关的新闻去做推播。那这边影音组其实也是一样，永续组也是一样。那除了 Media Today 之外，我们还会做字卡的推播，字卡新闻推播。那字卡新闻推播就是我们其实是安排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两个时段，然后去发布今天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翻转布丁、翻转真奶，或是跨年的一些资讯，或是过年的一些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发布，
0: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1: 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哦，还有如果明报有发新闻的话，
0: 会推播，
1: 我们就会去做转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在明报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每个小组去拍 Reels， 那 Reels 的主题就是各小组去自己去发想。 Reels 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是最能带动数据成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0: 也不是说不得不啦，但是就是
1: 不得不，
0: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吸引流量的东西，那当然大家就趋之若鹜跑去做。
2: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在拍 Reels， 都在拍短影音啊，谁？
1: 对，其实我们经营社群的时候，
0: 它就是一个最方便推广的一个媒体媒介。
2: 就是一个我在30秒内我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0: 之类的。
1: 没错，
0: 对，
1: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爱看文字，那所以我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吸引大家来看。所以我们就会朝大家比较爱看的那种形式，然后去发布贴文或是发布短影音，
0: 就是跟着演算法。其实
1: 对，就是
0: 总体来说是这样，
1: 顺着演算法去发东西。
0: 對對對對。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影音组。吼，影音组呢
2: 主要
1: 是
2: 我们 IG 啊，
1: 就是台中人的口音。
0: 你说吼吗？
2: 吼
0: 吼有吗？台中人会这样吗？
1: 不知道，现在观察下来好像有一点。
0: 好哦，
2: 影音组主要就是 IG 啊，
0: IG， 对，明报的 IG。
2: 我们做的跟内容组其实就是一样，
0: 其实类似的东西，
2: 就是，
0: 只是没有他们的字卡。
2: 应该说我们就是把内容着重在图，就是
0: 因为毕竟 IG 的主要该怎么说，它主要的媒介就是图片跟影片。
2: 那跟他们差不多。
0: 没有，他们
1: 其实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是字卡，
0: 啊，
1: 那影音组就是什么今天看什么，
2: 我
1: 今天看什么系列。
0: 我们上个学期跟老师讨论之后做了一个现实动态的算系列吗？
2: 也不算系列，就是我们要推播我们像我们的内容就是跟传播或是 AI 有关。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然后去推播其他就是我们想要推播
0: 可能比较跟传播无关的。
2: 对，就是我们想要给大众或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什么奖项 颁奖啊，或是
0: 电影啊，
2: 一些时事之类的，
0: 像是你前几天不是发了什么国道塞车吗？
2: 啊、国道塞车那个连假什么的，
1: 反正就是结合清明连假、国道塞车嘛，还有那个高承载的资讯，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贴近更生活化的那种。
0: 只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放在我们的 Media Today 里面，
2: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字卡那种的
0: 形式。
2: 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图卡，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短文。
0: 嗯嗯。
2: 但是我们的新闻，我们推播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传播或是 AI 相关。那这些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把它真的硬放上去的话，其实老实讲
0: 会看起来很奇怪。
2: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内容可以更有弹性化，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0: 嗯。然后像是昨天齁，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今天录音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礼拜三早上本来是要周报的，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实习今天在讲实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周报就先暂时取消。但是我昨天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 Reels 就是前几天刚好发了一篇新的 Reels， 然后我发现它的后台数据是观看的人里面非追踪者比追踪者还要多，所以其实这样子看下来，就从数据下面分析下来，好像蛮明显的可以见到说是我们的内容是有成功被推出去，但是互动量还是粉丝数比较居多一点，就非粉丝数比较不会跟我们的贴文互动。
2: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非追踪者比较多，就是人家滑可能就是滑到我们的影片然后滑啊，就是滑过去啦。
0: 嗯，
2: 他可能连按赞都不会想按赞。
0: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演算法都有帮我们推出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应该要想办法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0: 对，就让人家可以把那个互动量提高起来。
2: 我觉得可以，应该说
1: 那可能就是在文案的部分要去跟
0: 互动吗，
1: 跟受众去做互动，比如说你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嘛呢
0: 之类的，就是什么留言告诉我，
1: 对，留言告诉我之类的。像我们
0: 虽然不太会有人理我，
1: 明报脸书之前有发过就是呼应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
0: 嗯，
1: 那我们就发一个字卡说
0: 你想要什么礼物，
1: 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嗯，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类的，这种可以吸引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就
1: 尝试
0: 去跟人家互
1: 动。对，
2: 嗯，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在我们的影片就本身要去，就是我们的影片本身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1: 嗯，那可能就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2: 应该说我们可以让影片更吸引人一点吗？我感觉那些追踪非追踪者应该是滑到看一下看个几秒就把它滑掉这样子，
0: 有可能。
2: 然后如果在文字那边去做一个引导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连文字都懒得点开。
1: 其实文字蛮少人看的，
0: 对，因为
1: 尤其是 IG
0: 大家会滑 Reels 的话其实就是都看影片，不太会往文字那边去看，除非是像我这种无聊的人，我会去看他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
2: 或者像我有时候滑到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0: 他的店名，
2: 这家店在哪里啊，然后哇这几啊，
0: 该怎么说呢， Reels 这个东西齁，就短影片啊，短影片虽然是现在的趋势，但
1: 拍什么也很重要，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
2: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风跟得太晚，
0: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前几天发的那篇是什么二十四小时的大家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好像已经有点跟得晚了，
2: 就是我们跟得太晚。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滑到那个二十四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滑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都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
0: 嗯，
2: 可是我们大概隔了快一个月才做这个东西，还是不止，
0: 应该不止，我觉得
2: 隔快一两个月才做这个。
0: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跟风要跟快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影片要跟风跟快一点，那就是我们剪辑效率要更高一点。
1: 有可能是因为卡到寒假吗？
0: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
2: 我们
0: 周休二日我们就不会动它，
2: 应该说我们产能不够。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影音组总共有四组
2: 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
0: 每个礼拜会有，对，每个礼拜我们会轮流一组去做这支 Reels， 就等于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支，所以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2: 加上其实我们的题材什么也都要在，我们光是想要做什么题材本身就已经有点难度，
0: 就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
2: 我们不是那种自媒体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单位，所以还是需要顾及一些形象之类的问题，
1: 没错。而且老师也希望我们把也希望我们把实习
0: 的
1: 东西带进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多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也成为了一个好的宣传管道吧，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正在 填志愿的状态下，
3: 没错，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拿来招生。
2: 像广电那边他们有做很多跟就是真的跟广电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关，老实讲我觉得比我们这边那个活性整个更活泼一点。
0: 你说他们的社群吗？
2: 他们的社群，对，
0: 嗯嗯，
2: 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是新闻平台、我们是新闻媒体，所以新闻媒体的那些公正啊然后真实啊那些是我们一定要顾及的，所以我觉得跟广电那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1: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0: 稍微吧，
1: 稍微比较严肃一点。
0: 对，
2: 我可以试着参考学长姐他们以前做的东西。
0: 其实可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上一届是有很会拍短影片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拍的东西就都是蛮有
2: 梗的。
0: 对，蛮有梗的。
1: 他们是不是还甚至有出那种 YouTube 的节目系列、
2: 哦、
0: 好像
2: 有，
0: 好像
2: 有
0: 对对 对但那好像是上一届他们规定要做的，
1: 每一届有每一届不同的规定跟运行的方法。
0: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风格其实会差蛮多的。
2: 应该说我们光是从 Media Today 跟我们的、Reels 整个就差很多。
0: 嗯，应该这样说吧，主导的那几个人他的个性会是怎么样，那整个我们明报的社群风格其实就会往那边走。
1: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永续组的社群平台。
0: 对哦，还有永续组，
2: 这怎么介绍啊？
0: 我忘记永续组在讲什么。
1: 好，那永续组的社群平台其实就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那个发布。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你们的是明报的 FB，
1: 对，我们是明报的 FB，
0: 然后我们是明报的 IG，
2: 我跟阿猫是明报的 IG。
0: 是，
1: 那我们永续组呢就是影星系的 FB，那主要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系上的介绍。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出去参访的话，他们就会拍 Reels 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参访的过程。
0: 嗯，
1: 那他们也会发布一些人物的介绍，比如说系上老师的介绍，系上同学的介绍，然后像现在处于那个招生季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对招生有帮助的一些贴文。
0: 总之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宣传的平台。
1: 没错，那其实 IG 也是，
2: 那其实三个平台都在帮系上做宣传吧，
1: 应该说性质不一样。
0: 对，
1: 那其实 IG 我看那个 IG 的名字其实是明报跟影星系结合的，
2: 就是我们的 IG 叫做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明报即时新闻。
1: 对，所以
0: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2: 在一起、啊、
1: 对，两个合在一起的账号。
2: 我们 IG 发招生的东西
0: 比较
2: 合理的、啊、
0: 不奇怪，但是像明报脸书他们就是明报这个新闻平台的他的脸书。
1: 对，所以我们在招生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放在上面。
0: 嗯嗯，
1: 那其实永续组的社群因为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资讯部分，所以他们在 Media Today 就不会去发布任何的新闻推播，那新闻推播就会专注在我们明报 FB 跟
0: IG 上面。对，
1: 那如果永续组要值班要推播新闻的话，就会发布到我们明报脸书或是明报 IG 上。
2: 我们明报 IG 跟明报 FB 还有影星系 FB， 应该说三个媒体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像我们明报脸书跟 IG 就是新闻平台，
0: 嗯，
2: 然后 FB 那个影星系 FB 就是那种
0: 比较介绍的类型，
2: 它算是一个宣传的平
0: 台。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影星系不发
0: Media Today，
1: 就是任何的新闻的类型他们都不会发在影星系的 FB 上。
0: 嗯，
1: 主要还是不管是不是招生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说明传的影星系现在是
0: 在干嘛，
1: 在干嘛，
0: 有哪些人，
1: 有哪些资源跟老师，
0: 嗯，
1: 跟老师分别有哪些专业的技术，
0: 嗯，
1: 可以教授给想要来明传的学弟妹们。
2: 可是现在变成就是我们三个粉专都在发跟招生有关的讯息，
0: 毕竟现在就是招生季啦。
2: 现在是今天是4月8号，就是刚好前阵子那个应该是要准备
0: 吗？一审过？哎、欸，不，
2: 我记得
0: 一接过了，
1: 一接过。
2: 然后繁星前阵子也放榜，
0: 对，繁星放榜了。繁星三月就放榜，
1: 接下来五月就要面临的是大家要
0: 面试
1: 去每个学校面试。
2: 现在就是大家每个学校都在抢名额，
0: 嗯，
2: 然后面试每个学校都在办面试。
1: 当然，每个系也会想要能满招就满招嘛。
0: 对啊，
1: 所以尽可能的在各个可以对外的平台做招生宣传。
0: 嗯，
2: 应该说每个系能在各生的时候能满招就满招，从分科来
0: 就不要跑到分科那里去。
2: 不能说从分科来的都是那个资质比较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从分科来的他们 可能相对的就是
0: 对于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热情，
2: 讲难听一点他可能是分数到了然后他才来选这个系，但是不一定会有热忱、嗯、
0: 因为分科你就是等于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非你要重考，不然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就是一定要找一间学校上。
1: 没错，
2: 应该说面试那个各生是学校去可以去选假如说今天阿猫有拍影音拍电影的专场，那我这个系刚好是我要人才，那我就选阿猫进来。
0: 嗯哼，
2: 可是分科就是
0: 看分数，
2: 就是我分数到好我要这个系我就去填对，就像我本人一样
1: 真的。好，虽然我是转学生呢，我可能对新闻比较有多一点的热忱，所以呢跟两位主持人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当初就是其实在第一所大学读传播系，
0: 嗯，
1: 那传播系其实是蛮广的，任何跟传播有关的技能都会碰到一点。那最后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对写新闻
0: 比较蛮
1: 有兴趣的、嗯、觉得说哎、欸，我去往外跑，然后我去采访别人，我去拍很振奋的那种活动场景，然后写稿写一写发给别人看，蛮有成就感的、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嗯，我在转学的时候我的系所都是挑
0: 新闻
2: 相
1: 关的系。对，那其实像我们民报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定要往外跑，那往外跑也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的时候，那拓展人脉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帮助你以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人脉，你如果继续做媒体相关的行业，你就有相关人脉可以继续做延伸的报道或是采访之类的。
0: 而且这些人脉其实不只局限于在传播业，因为我们访问的应该说我们做的专题里面是有包含很多不同面向，所以可能有传统技艺的人脉啊，或是农业相关的。
2: 我们做新闻就是累积360行
0: 的
2: 那个、啊、
0: 对对对对，
2: 能累积到那个人脉就是能累积到一个算一个啊。
0: 对啊，你们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累积到的人脉？
1: 应该说因为我们有课程是请外面的业师来教课，
0: 嗯，
1: 那我们透过在媒体行业的业师然后去拓展人脉，然后间接得到一些跟
0: 其他受访者的接
1: 触，其他媒体圈的人脉，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其实是摄影记者，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说摄影记者其实都在干嘛，那这个人可能是主播，那主播跟摄影记者工作又有所不一样，
0: 嗯，
1: 那可能又有接触到一些导演啊或是行销的人，
0: 嗯，
1: 甚至他以前是当记者然后自己出去开行销公司的这些人、
0: 嗯、
1: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脉、
2: 嗯、
0: 等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拓展出去。
1: 没错，人脉就是要一层一层拓展出去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抓住他，然后你就可以
0: 从学校的资源抓住，
2: 就是人脉就是这样子拓展出去的。
1: 没错，就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拓展出去。
0: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是你会需要自己主动去接触的，你好像也不能靠可能身边的人，但是你就是在可能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得到了这个人脉，例如我们之前去访原住民的时候。
1: 没错，其实因为我第一所大学在花莲，那其实在花东我有就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其实也有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人脉，那在我转学回到台北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人脉真有用啊
2: 我们在采访吃了 Mina 不少人脉
1: 真的哇，我的人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人脉可以
0: 用到现在
1: 用到现在而且是越拓
2: 源源不解，
1: 真的越拓越广越拓越广，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是原住民很热情，所以他都会介绍更多人让你来那个采访。
0: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去就直接跟当下直接跟人家聊天，对，
2: 然后就越
0: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可以直接问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啊，或是可不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那等于也是多了一个人脉。
1: 其实很多人脉都是透过就是你先跟他聊天，然后让对方放下他的警惕
0: 心，放下
1: 心吧对，就是放下他的警惕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欸，你这个人好有趣哦，怎么会问探索这么多问题？
0: 嗯。
1: 他就会这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可以接受拍摄吗？录音吗？那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你。
2: 他先跟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没错，让
2: 他知道你是谁。
0: 我觉得我们去做台东那个专题比较特别一点， 这个我们之后会有再找一集来聊，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事情，
1: 没错没错，
2: 太多事。
0: 但就是那一次，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拍一些专题、拍一些影音新闻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拍影音新闻可能比较是寄访纲给人家，然后问他可不可以采访，然后就直接去找人家采访了，
1: 就是事先约好那
0: 对。
2: 我觉得两个差异是我们拍影音新闻，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
0: 跟人家聊天，
2: 先跟人家打好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去
0: 台东
2: 采访，
0: 嗯，
2: 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现成的人脉，那就是我们的，
0: 而且他现场也是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在现场。
2: 等于
0: 说
2: 我们起跑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2: 我们去跑外采，用礼拜三学校给我们时间去跑外采，我们就是最多又从那个 email 或是电话直接跟人家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这个时间，
0: 对，
2: 我们
0: 几号几号要去，然后我们会去现场找你，
2: 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
0: 第一次见面，然后
2: 挨人不是一
0: 好，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器材架一架就开始访问，访纲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下来，
2: 就是、一个一个，然后访完啊，谢谢您，拜拜，
0: 对对对对，但是那。去台东那一次就是你真的去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到一个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内容可以分享，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觉得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分享的人吧，
1: 对
0: 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是
2: 他们也
0: 聊到器材架起来，然后
2: 他们也不排斥说用，他们也不排斥说就是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0: 嗯啊，总之就是人脉这个东西齁
2: 非常重要，
0: 除了重要之外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人脉这东西除了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实在就是新闻工作上面也是可以互相帮忙吧，我觉得
1: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跑活动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摄影记者啊，或者是摄影的好朋友们就是会来关心我们说哎、欸，你们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交换一些摄影的经验谈啊、
0: 嗯、
1: 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欸，现场的灯光其实偏暗，你可以再调亮一点，这其实都是跟在职场上混过的媒体人可以交换一些经验谈，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嘛，还没有去职场混过，
0: 嗯，
1: 所以听听他们的分享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0: 就等于是我们在做新闻的同时也都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学习吧，
2: 应该说能交换，不就算他们是后辈也好，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比我们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的地方
2: 大家能互相学习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就做新闻产业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就是可能忙碌吧，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2: 很充实，
0: 但也可以从身边的人去见到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故事，我觉得我实习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得到了很多可能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做这个实习或是做这个行业我可能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 对，甚至我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个实习为了做专题之类的，我可能也不会回到花东地区
2: 老实讲 我自己是很抗拒去传讯息、
0: 嗯、
2: 然后也很、欸、在实习之前也很害怕去交朋友，可是在实习开始因为我们要去认识、欸、要去跟各种不同的人接洽、
0: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让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去了解说其实交朋友或是去拓展自己视野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2: 反正说在这一年、欸、快一年中的这个经验老实讲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0: 嗯，
1: 总之其实可能以前 没什么勇气的你经过这个实习之后有更多勇气，
0: 真的好，我们就是把第一集讲得像最后一集一样，我们在心得收尾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要分享，
0: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录音录了50分钟了怎么会这么长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三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会隔周更新，在下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是在两个礼拜之后，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内容，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我们出去跑新闻的故事啊，或是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啊之类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2: 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
0: 对
2: 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可能都分享不完
0: 那就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三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但是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大家来到漫画音符。在这个单元，我将会介绍一些我喜欢的漫画和与之相关的歌曲，透过这些和大家讨论关于现在学生可能会遇上的挫折与事物。我个人非常喜欢看漫画，所以在这个学期我挑选了四部漫画和四首歌曲想和大家分享，将会采用上下两集的方式，上集会介绍漫画，下集则会介绍音乐。那么今天便是单元的第一集，我所要介绍的漫画是《蓝色时期》。

蓝色时期是日本漫画家山口飞翔创作的漫画作品，从2017年8月号开始于讲谈社杂志月刊 Afternoon 连载。故事讲述主人公池口八虎是个成绩不错却对生活感到空虚的高中生，对未来没有方向。某天他在学校看到一幅学姐的画作，被深深打动，第一次感受到想全力以赴做一件事的冲动，于是决定挑战美术之路，目标是考上顶尖的东京艺术大学。然而他没有正统美术基础，必须从零开始学习素描、色彩与构图，同时面对天赋与努力的差距。在过程中他结识了个性鲜明的同学们与严格却用心的老师，也逐渐理解艺术不只是技巧，而是如何诚实表达自己。随着考试逼近，八虎经历创作瓶颈、自我怀疑与压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条路。但也正是在不断挣扎中，他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语言。蓝色时期曾获奖2019这本漫画真厉害男性篇第四名，和漫画大赏2020年中年度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届入围作品中还包括后来人气极高的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与面具人。蓝色时期除了在漫画领域获得高度评价外，也曾跨界与时尚品牌合作，展现它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像是与 Burberry 的联名就相当具有代表性。这次合作并不是一般常见的商品联名，而是由作者山口飞翔亲自创作的全新漫画内容，将 Burberry 的经典元素融入故事之中，甚至将产品拟人化成全新的角色，让时尚成为叙事的一部分。这样的呈现方式也让人看见艺术与品牌之间其实可以有更深层的对话，而不只是表面的结合。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合作也呼应了蓝色时期的核心价值，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而无论是绘画还是时尚，本质上都是在传达自我。当一部漫画能够延伸到不同领域，甚至被精品品牌用创作来对话，也代表他所探讨的主题早已超越作品本身，成为一种能被广泛共鸣的价值。蓝色时期讲的其实不只是学画画的故事，而是一段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成长历程。主角石口八虎一开始的人生看似顺利，却缺乏目标。他的迷惘不是失败，而是一切都还可以，却没有热情。这种状态正是许多学生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不一定过得不好，但却常常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哪里。直到八虎接触到艺术，他才第一次开始问自己，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但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带来答案，反而带来了更多不安。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羡慕他人的天赋，也在一次次挫折中动摇。这正是自我探索最真实的一面，它不是一条笔直的路，而是不断试错、怀疑、在前进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蓝色时期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自我探索并不是找到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学会理解自己的感受，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八虎之所以成长，不只是因为他的画技进步了，而是因为他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喜欢与不安，并为自己的热爱付出努力。因此这部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人看见迷惘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特别是在学生时期，当我们面对升学、未来与选择时，那些不确定与怀疑，其实正是我们逐渐认识自己的开始。换句话说，蓝色时期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但只要你认真开始面对内心，那条路就已经慢慢在你脚下形成了。以上就是本集漫画音符想要分享的内容，我是 DJ 小楼，我们下集再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0: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2: 我是李嘉欣，
3: 我是 DJ 四月。
2: 刚忘记讲这是什么节目，对不对？啊，这是点歌，这是点歌传情啦，对不起。
3: 超好笑，我也没发现。
2: 因为就是可以刚刚你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四月已经做了一小时的现场节目了。
3: 对，没错，上个礼拜是你连着两个小时，现在这个礼拜是我连着我的声音两个小时，
2: 没错，是这样子的。
3: 超累的，
2: 很累啊，这两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做两个小时其实很开心。
3: 而且也蛮方便的，
2: 就是不用离开这个主控室，你知道吗？可以坐在这边
3: 控啊。
2: 就是可以坐在这边两个小时，然后吹冷气。吹冷气吗？好像也没有，好像讲会蛮热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喝酒歌单。
3: 是的。
2: 为什么会选择做喝酒歌单呢？因为我们昨天因为我们电台做办得很顺利，所以我们昨天就去我们的赞助商醉皮厨房里面做庆功。
3: 是，就是我们大二就私下自己有约，然后想要去感谢他们赞助我们这样，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捧场。
2: 对，就是因为毕竟他们也给我们的一个钱嘛，那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承诺跟一个回馈，就是当做互利互惠这样子，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往来啦。
3: 那是感觉是会蛮常去，就是我们哪怕不是为了庆功，我们自己私底下大二应该也会蛮常去，因为昨天玩了真的很超级嗨。我们之后完全没有声音，全部都哑了。我在想我明天的连着两个小时的现场该怎么办。还好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声音算是
2: 有回来一点点，
3: 对，算是正常好一点点了。
2: 但其实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发出我声音，我声音哑到一个不像话。是后面喝水加暖嗓之后，现在声音好像有回来了，这样子。
3: 大家都喊得太就是
2: 太嗨了啦，
3: 对，没错，
2: 昨天真的是一个嗨到爆的场景。
3: 真的，我觉得喝酒都是要一定要听了很嗨，就是跟一群朋友一定要听很嗨的歌。
2: 可是我们今天的歌单里面有嗨也有 emo 的哦。
3: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也是一个非常之炸的一个，
2: 真的很炸。我甘之对不起，不是甘之如饴，就是我愿称它跟血肉果汁机并在一起，称为史上台湾最狂的乐团，叫做这个乐团叫做灭火器。
3: 吓到我想说为什么哇，我们今天一开场就是要来那么炸的一首歌吗？
2: 这首歌是我的高中的现在应该是东吴英文系的朋友点给我的，然后他就说喝酒就是要听乐团，那乐团就是要听什么？就是要听最炸的。
3: 很会点呢，
2: 我就说好，谢谢你给我这个很棒的原因。
3: 他这首歌呢，就是会让人就是一开始如果氛围很安静、很尴尬的时候，一点这首歌，感觉就会很马上破冰，然后全场燥起来，就狂嗨的那种。
2: 应该讲说，他从一开始第一颗音就会让你觉得很恐怖。
3: 是，我觉得我刚刚在载歌的时候，想哇，是谁点的那种？哇，他很狂哎！
2: 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听乐团的男生，然后我觉得他点这种乐团歌我都不意外，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点这么炸的东西。
3: 真的，
2: 我昨天晚上12点。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真的躺在床上，然后想说，我们听一下明天的歌单好了。然后点开这首歌，我一开始就被那个第一个
3: 炸醒了。
2: 对，我就被炸醒，我就说，
3: 是困意都没有了。
2: 对，我想说，这个东西适合睡前听吗？好像不是很适合哎。
3: 超好笑，
2: 我就整个被吓到了。
3: 好了，那我们第一首歌呢，就来听这个炸翻全场的一首《灭火器》的。
2: 今天喝酒啦！
3: 没错，喝酒。
2: 喝酒就是要干嘛？炸。
4: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哦，最后一次啊！来哦！

莫扎特 in the house， one two three。

0: 就是听了之后，虽然他就是感觉很像一群好朋友乱吼，但就是一个会觉得说，哎、欸，对呀、啊，这个就是好朋友喝酒时就会产生的画面。
1: 而且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今天喝酒，我感觉如果这首歌在那种 KTV 唱的时候，或者跟好朋友一起喝酒、一起嗨的时候，大家都会 一起喊“今天喝酒了”，就会非常的嗨。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因为我们刚刚自己有在弹就是这首歌嘛，可是我听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它不是那种胡乱很。胡乱嗨，就嗨的没头没尾那种，它其实就是旋律上其实也是蛮温馨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就是很有那种好朋友的那种一起聚的氛围。
0: 对，但是我昨天晚上十二点半戴着耳机听到他们在那边今天喝酒，我就心想这个真的不能睡前听啦。
1: 你会想说，我不是回来了吗？怎么还在嗨呀、啊？
0: 还在喝哎、欸！
1: 对
0: 呀、啊，我不要再喝了，好恐怖！
1: 真好笑。
0: 昨天喝了一个 highball 了，不要再让我喝。
1: 好好笑。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是谁呢？
0: 是我们的 DJ 乔西演的《不想回家》，邓紫棋。
1: 没错，其实还有就是。在我的 IG 那边
0: 写原因吗？
1: 对，然后我来看看一下他到底写了什么。他说，因为他并不想要沉迷于酒精，但我害怕自己太清醒。
0: 哦，
1: 是，
0: 所以就不想回家。嗯、
1: 昨天
0: 他有唱，对，
1: 他有喝酒吗？昨天。
0: 哦，还是我们请场外的乔西跟我们讲一下，说，请问他昨天有没有喝？
1: 我不知道、欸，哎，好像。我不清楚，还是他喝？
0: 我记得他好像，哎、欸，他好像没喝。
1: 嗯，
0: 然后但是
1: 因为他写他不想要沉迷于
0: 酒精，那应该是有喝一点吧？
1: 我不知道，
0: 反正昨天
1: 我有点忘了。
0: 昨天乔西就有在酒吧里面唱这一首《不想回家》。嗯、
1: 没关系，没关系，他没有喝，他影响不了他发挥，他一样是如此的炸，如此之烦，
0: 这是真的
1: 太烦了。
0: 因为我们等一下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DJ Halloween， 然后他也有点一首歌，
1: 他吓到我
0: 哎！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我们等一下在他点歌的那个环节，我们要把他的事迹讲出来，真的是太精彩了。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来自邓紫棋
0: ，你为什么一直卷舌呢？
1: 从刚刚自己的 DJ 擂台赛到现在一直在口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没关系、啊，大家能听得懂就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邓紫棋的《我不想回家》。
0: 没有我，就是不想回家而已。
1: 哦，对，我不想回，哎、欸，拜，没关系，我放弃了。
0: 好，
1: 不想回家
0: 的不想回家，
1: 我现在挺想回家的。

0: 那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来自邓紫棋的《不想回家》。没错，我念对了，成功。
1: 不想回家，就是不想回家。对啊、就是，
0: 怎么突然自己嗨起来？我请问呢？
1: 比我的神经啊！
0: 他怎么了？我会害怕哎、欸。
1: 好啦，没有啦。
0: 好啦，那我们第三首呢，就是。昨天因为我们昨天回家的路上嘛，我就有突击他们，就是问一下那个DJ 小文，想说他就是喝酒会想要听什么，说他马上就回答我，一定要听 Justin Bieber 的 Baby。虽然昨天我们没有唱到，但是他觉得是一首必点的歌
1: 哦。
0: Baby，
1: 哦，我还以为他会点 Stay。因为你有看过那个短影片吗？就 Justin Bieber 喝醉，然后靠在那个栏杆上面，然后在那边，就他，啊，就是音准还没有跑掉，
0: 我觉得他真的很强。
1: 他是一个真的实力派的歌手，
0: 真的，
1: 就算喝醉了，还是飙高音，还是飙上去。
0: 而且，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他之前不是有参加 Coachella 嘛，然后我一直就一整个月，甚至到现在，我一直在听他的那个 Justin Bieber 的那个 Coachella 的现场，就是觉得，而且很让人会觉得很感动，就是等他，而且他的歌迷，然后。都一直等他等了那么久，他终于又回来，就是回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好不容易又出了一个新歌，
0: 真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呢，就是来听一首
1: 复古情怀，
0: 对，
1: 最年轻的时候的歌。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听。
1: 甚至还有中文版，宝贝宝贝宝贝不哦，
0: 我的天哪，我真是不哎、欸，
1: 真的是 no，
0: 求求了
1: 哦。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Justin Bieber 的 Baby
1: Baby。

0: baby， 我刚真的是一直一边跟着嗨，
1: 一直 baby，
0: 很嗨耶！我们今天的现场是怎么回事？感觉我们在播歌的时候，我们两个自己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1: 就是那个啦，酒精还没有完全退去，目前还在我们脑袋中残留。
0: 真的哎，就是有可能，有可能
1: 还在醉，还在嗨，还继续喝，来两杯。啊，老板，嗨爆两杯，
0: 不行
1: ，whisky 下两次，
0: 很猛哎。
1: 好啦，那下一首呢，就是也是 Justin Bieber 同款歌曲，但是是后期的，
0: 嗯，
1: 比较成年了。
0: 是的，成年版。
1: 刚刚那个是未成年歌。
0: 刚刚那个他的声音真的很
1: 稚嫩，
0: 对，真的很少年稚嫩的那种气息，
1: 很幼儿。
0: 也没有到幼儿吧，
1: 那就是这是很年轻的声音、然后在上一次演唱会的时候 Justin Bieber 有重新夹回来，真的是夹回来，就是像我现在这个声音，然后他突然就把它往上了一个高度、然后把它变成唱原音了，就把它夹回来了。对，但是夹回来之后他大概过十分钟就说哦，现在喉咙好累哦，不要夹了。他就回归现在原本的声音、就是年纪大了，有时候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年轻时能够做的事情，
0: 别逼自己了，
1: 不要压迫自己。
0: 好，那我们现在的第四首歌呢，就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我觉得他的 MV 大家有看过的一定知道，就是他前面 MV 的时候就是拿着那个酒杯，然后在他的那个泳池、他们的 party， 然后在那边嗨，然后在那边跳舞。
1: 昨天那个我们的 DJ Sheep、就跟那个醉皮厨房的老板讲说、我们等一下会唱那个 Show You Up， 然后就说哦，你们点啊，虽然我已经听很多了，我听腻了。
0: 真假的？我没有听到、
1: 因为那个是最前面的时候的事情、你还没来，
0: 我还没来，
1: 还没去。对、
0: 哦、
1: 他就说哦，你们点啊，虽然我听腻了，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点，我喜欢唱。
0: 昨天老板也是被我们带动带得很嗨。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点了一首歌前，然后我们就看着老板，然后老板就我们就想说这个人他既然就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就是一定要叫他唱。然后我就提议，我就跟他讲说老板来唱。然后那个我们的 DJ Yoga 就很灵性的直接把麦塞到老板手里，
0: 他直接变成了四零周杰，
1: 他变成了我们四零周杰伦。
0: 真的超好笑。然后我们在唱这首就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时候，我们大家真的是很嗨，
1: 对，
0: 就是每个人都好像不知道中了什么
1: 邪，
0: 发疯一般，然后大家都直接跳起来，就原本是坐着，直接站起来，一边，
1: 是全部人都站起来，
0: 太夸张，我们真的是玩得很疯。昨天
1: 我们差点把那家店炸掉，可是看起来炸的是一个好的成绩，就是老板很开心，我们
0: 也很开心，
1: 大家都很开心。
0: 然后昨天老板就是我们赶末班车，就是末班公车回去的时候，老板说下个礼拜再见哦，他已经想要我们下个礼拜再去了。
1: 他想帮我让，就是让我们去捧他的场，把场子热起来，嗨！
0: 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天，感觉大家之后都可以多约一起出去，
1: 多约一起出去培养感情，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Beauty and the Beast》，来自 Justin Bieber JB。

0: 现在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再来听还是觉得很嗨，
1: 真的还，我觉得他前奏一出来就是真的很能带动就是听众的那种
0: 情绪、
1: 嗯、我觉得真的觉得很强、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节奏感太强，
0: 对对，然后你的脚就会一直想要抖你知道吗，你就会一直想要跳，
1: 然后你就会想要跟着跳跟着一起喊，
0: 你就会想要一直对对对对对，我跟二仔对对对对对，大家懂吗？
1: 对对对，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能听出来你想要表达什么？
0: 对，好啦，那前面就是已经过了四首可以飙高音很嗨的歌，那下面这一首呢是哎我自己点的，那是一个台湾的 YouTuber 叫做鱼干。然后他创作出的一首歌叫做《失恋庆功宴》，啊，就因为我昨天叫庆功宴嘛，那我就点一首跟庆功宴相关的。
1: 而且我们的其实我们大二的那个我们的自己的主题曲吧，可以说是就是叫做《
0: 失恋阵线联盟》。
1: 哦，我觉得这首歌哎、欸，其实蛮就是蛮配的，就是他的歌名跟我们《失恋阵线联盟》跟昨天的庆功宴，
0: 对，
1: 就很有关联。
0: 但我会点这首歌就是纯粹因为太应景了啦、然后加上就是它有点类似那种哎，失恋了不要难过，就是好好吃一顿、然后让自己有个放松的时刻、就是就算很难过还是要把自己的生活顾好，然后再重新出发，重新整理自己的情绪再往前走的感觉。
1: 感觉真的是进到一个不一样的
0: 领域了。
1: 对， 對，
0: 好
1: 风格跟分
0: 母、怎么那么
1: emo 啊，好切的好突然，就跟我们昨天的歌单一样，我们昨天就是前面嗨嗨一直在那边喊，然后突然有一首穿插一首很 emo 的歌，我们想说怎么氛围变成这样，然后唱完一首歌之后又突然
0: 变回到嗨了。
1: 对啊，想说中间这首歌是怎么回事，
0: 中场的休息过度。 对， 对，我们要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1: 就是缓和一下自己的嗓子。
0: 对啊，就跟那个啊酒吧也有分所谓的闹吧跟所谓的就是平静的文青吧，对，青吧。那我们昨天那个就是属于闹吧的环境，应该讲说他原本可以变，他原本可以当青吧，但是我们把他那变成闹吧了。
1: 我们是闹大，
0: 我们是把这个事情闹大，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我们要把事情放到最大，我们要选黄伟晋，
1: 超烦呢、欸！
0: 我现在就要把事情闹大，
1: 超烦呢、欸！
0: 我现在就要爆炸。
1: 好了，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0: 这一首鱼干的《失恋庆功宴》。那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下下段的广告时间。
1: 没错，
0: 那就大家继续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不要走开呀，拜，休息喽。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好的，我们回来了。广告后，我们终究要回到我们的最的喝酒歌呢。好啦，来开场。
1: 那你是喝醉了吗？
2: 我身上有点。
1: 微醺，微醺，
2: 被太阳照到有点微醺了，就是你知道太阳会有一个味道，我喜欢那个沉浸在里面的感觉。好，那我们来开场。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
2: 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是
1: 疯狂星期四，
2: 我是李嘉欣，
1: 我是 DJ 四月。
2: OK， 今天的主题是喝酒歌单。我真的很嗨耶，完蛋
1: 了！你真的是很嗨耶。
2: 但其实我现在其实有点想睡觉。
1: 有点累了，又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荷尔蒙在逼着你。
2: 对，我现在就是有点累，又有点想吃饭，因为我现在好饿，我还没吃午餐。虽然中午那个我们的班导有跟我们讲说，就是现在12点了，请去吃饭。但是你就知道，我们做节目的吼，必须要提前一个小时过来准备，不然我们会身心俱疲。不是，我们会那个，我们会紧张，我们要
1: 身心俱疲吗？你是要说，超好笑。
2: 今天的消息有点太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第二阶段的分组名单也出来了。
1: 真的。
2: 你知道第二阶段分组名单就是跟抽奖一样，有时候会中，有时候不会中啊。没中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身心理的打击。
1: 但是我们非常之 lucky， 我第一阶投的时候就中了。然后
2: 我也非常之 lucky， 就是我们
1: 的
2: 外面的办公室的那一位老师，他有把我加进去，我最想要进去的地方。对，没错，就是有选到自己的第一志愿。
1: 真的，大家都很棒，
2: 很棒，就是有去到想去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可能没有去到想去的地方，也没有关系，就。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
1: 是的，
2: 总可以碰到不好，不同不是不好，不同的学习的经历嘛，对不对？虽然今天早上我看到孟修的 IG 贴文，我觉得现在影像速度组有点不是很妙，但是就。我等一下再给你看。
1: 好的。
2: 我等一下再给你看。
1: 好了，我们看未来我们的那个
2: 导演讲太多了，不好意思。就是好，我们下一首呢是我们昨天。嗨，把整场嗨到整个炸掉！明明没有喝酒，但是看起来像喝酒的 DJ
1: 哈魯酒。假酒哎，我真的觉得他是假酒，我吓到哎！我第一次。
2: 可是你要知道他点这首歌是什么吗？是 Twice 的 Alcohol Free， 是这首专辑，他应该中文叫做无酒精。
1: 哇，他昨天就是无酒精，但是他可以这样。
2: 就是DJ 哈魯酒呢，昨天他只喝了一种饮料，叫做雪碧。然后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他喝雪碧的人。却比
1: 喝酒，
2: 我们这些喝酒的人还要嗨，还要开。
1: 发生什么事？我第一次看过这样的书语，我真的吓死！
2: 我第一次也看到这样的书语，这是书语另一面。
1: 真的！他就是突然，他就是我们在唱歌唱一半，他就是中间突然大尖叫，而且声音就
2: 很高，
1: 很高的那种。高音，他就喊超大声，我们吓死了！我想说怎么了？
2: 然后我们昨天就是，他就是一杯雪碧，然后冒气泡。我们就说，舒瑜，你这个是雪碧吗？你确定是雪碧吗？你确定不是高粱酒？
1: 高粱酒
2: 加气泡水。我说你这个看起来很烈，看起来有五十几度。请问你还好？你还喝了四杯？
1: 我那时候我昨天看到他，我真的吓死！
2: 真的是。很恐怖！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真的这么疯的模样，但就是因为有他这么疯，能够带动气氛，然后让我们整场都整个嗨到炸掉，
1: 让我们更能很放松的去就是
2: 迎合这个场域。
1: 对呀，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
2: 但是到后面有点过嗨，我们又把它压下来。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10点多，那你要知道就是台湾法规都是10点过后不能太大声。
1: 我们昨天真的尖叫到，
2: 我
1: 觉得外面应该都听得到。
2: 对，我昨天其实在我11点出门的时候，我把门关上了，然后虽然有小很多，声音小很多，但是我可以听得到你们在里面
1: 太夸张，
2: 怒吼，
1: 太夸张。
2: 而且那时候你还在唱那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
1: 我想要占据你，
2: 可是今天没有
1: 占据你的美，
2: 反正就是对啦，反正就属于真的太不是属于真的那个DJ哈魯酒真的太嗨了。 嗨到我们真的有点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你知道吗？
1: 真的耶，
2: 甚至嗨到我们昨天他还打翻了一杯雪碧。
1: 我真的觉得他点的这首歌无酒精真的是很符合他，
2: 而且加上他不能喝酒，就是因为舒瑜有酒精过敏哦，就是他喝酒的话他会全身起疹子，然后就会很痒不舒服，那酒精过敏严重可能会休克。
1: 没关系，他昨天这样子已经够了，没关系。
2: 我觉得他昨天就算只喝雪碧，他看起来也跟喝酒一样了。
1: 他不需要酒精的加持，
2: 他本身就可以。
1: 对，他自己
2: 进入那个状态，
1: 而且超强的，
2: 真的很强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唱完嗨歌之后马上唱悲情歌，你知道他昨天就是唱完嗨歌之后，然后马上就接。是彩色的，然后就舒瑜，你的声线，哇哦，
1: 他转就是切情绪切得很快，
2: 对，就是哇哦，这个切换真的是，值得学习哦，真的好厉害呢。好啦，那既然都讲到就是 alcohol free， 就是无酒精，那 Twice 这首无酒精有一种夏天，在海边那边。
1: 就是狂欢，
2: 对，然后跑来跑去，跟姐妹，然后穿着比基尼在那个海滩上面这样奔跑，沙滩追逐的感觉，对，这首 Alcohol Free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希望舒雨下次跟我们出去喝酒的时候，依然可以维持这种经历，好不好？
1: 他不需要，就是他真的就是 Alcohol Free，
2: 他真的不需要酒精就可以嗨成这样子。我很害怕他到时候台游在儿童新乐园里面，
1: 应该不至于吧？
2: 他到时候如果在那个设施上面跟我们讲说这些。
1: 我会害怕，
2: 我也会害怕。就是他如果连喝水都可以害成这样子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很恐怖。好啦，那我们就马上来听一下这首由 DJ Haruhi 点的 Twice 的 Alcohol Free。

0: 哇，跟我们的衬约好搭哦。我们衬约是海边，刚刚 Alcohol-free 就是一个也是海边，
1: 就是很夏日的。我讲到夏日，我真的是受够了今天的天气，就这三天。
0: 不是，是整个五月跟六月都会这么热。
1: 我完蛋了，我要发疯了。
0: 你甚至还有七八月要撑过去哦，请加油。
1: 我真的别闹了，真的我真的受不了。
0: 还好吧？还是说你们七八月有想要回马来西亚？没有，
1: 没有，
0: 还是今年就是待在
1: 台
0: 湾了。
1: 对。
0: 可能就啊，可是两个月，两个月都待在台湾，是不是会觉得很无聊？
1: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在上班，就努力
0: 赚钱
1: ，然后但是也有跟朋友约去露营，然后也有跟朋友约去想要还在计划中的出国。
0: 嗯，哦，出国，
1: 计划中啦，
0: 计划中。
1: 但不知道真的能不能出道，但是露营的话应该会。可是我会超级怕，因为我们很喜欢露营，可是我们之前露营都是在11月、12月，然后4月，对，然后就不知道夏天露营会不会很多蚊，就是飞虫，然后很闷热，很会完蛋。
0: 但是山上应该会比较
1: 凉，然后凉爽，
0: 比较干，
1: 然后有风一点，
0: 比较干，就是山上湿气不会这么重。因为有那个有植物在帮你吸收，但是要小心山上可能会有什么虫啊、蛇啊、爬，就是任何爬虫类，anything 就自己要小心。
1: 但是真的蛮好，对，然后我等等，我录完我的那个吐槽大会之后，我朋友3点多4点会来载我，他们又要去看露营的装备，我真的是被他们带到超喜欢去露营，我真的觉得很爽。
0: 还是你们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露营的场地？就甚至稍微去敞看一下。
1: 那他们都，因为他们是露营老手，他们就对那些场地很熟，所以像是上次我们去的，他们其实已经去过3、4次，可是我是第一次跟他们去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露营老手，可是他们就是很喜欢买新的装备，
0: 就是愿意花钱投资在这个东西上面。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爽，我就是我。自从
0: 就是蹭吃蹭喝的，
1: 对，也没有啦。
0: 你确定吗？
1: 自从我第一次跟他们去之后，就会上瘾一样，就一直跟他们去露营。就是我之前那个不是电台周有一个露营也是因为我去露营，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自己去买了一个
0: 露营，
1: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在台湾买一个露营椅，超蠢。
0: 到时候怎么带回去？还是不带的，
1: 我不知道。
0: 还用那个啊，寄回去啊，邮寄回去
1: 也是可以，
0: 但是会很花钱，那个邮费就
1: 之后再说。
0: 好，对对，之后再说。OK， 好啦，那下一首呢是我的高中同学的算是腐女好朋友，点帮我点的一首歌叫做《Stupid in Love》。然后这个人呢本身也有酒精过敏，但是他超爱喝酒。
1: 不行。他是在玩，
0: 对，他在玩自己的命，
1: 玩命。
0: 而且他自己其实本身的心脏就很不好，他的心脏，
1: 我的天哪，
0: 本身有那个叫做二尖瓣膜脱落，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就是随时都会倒在地板上死掉那一种，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又有酒精过敏，所以他等于是说，就是把身上有一堆 debuff， 他还要这样作死自己。
1: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那时候看到他点歌，然后我就说你喝酒，他就说对我喝酒。我说可是你有酒精过敏，他说可是我爱喝。我就说我不知道该骂你，还是应该说你身体强壮。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哎，真的就是我的天哪。
0: 好，然后这首 Stupid in Love 呢，它是一首抒情歌曲，就是在酒吧的时候会想要听这种，
1: 就是那种很微醺，很就是喝一点小酒，然后那个氛围就是很微醺，然后很要怎么说，就是很
0: 就是那种可以慢慢感觉好像可以轻轻摇摆的，
1: 对，就是那种氛围，就是那种酒去那种清酒吧的那个听驻唱的那种，
0: 就像
1: 抒情的。
0: 之前我们不就是有那种爵士酒吧，不都会放那种很古典的歌曲嘛？像那个 I'm still 那个 Fall in love with you 嘛 ，Fall in love with you， 对，就是那种很古典抒情的那种，好像也蛮适合放在酒吧里面这种抒情 bar，
1: 真的
0: 会让人觉得说，好像很适合跟着一起。
1: 而且我觉得这种 bar 呢，是跟这首歌都是很适合，就是一个人，就是 你如果你没有跟靜靜对你没有跟一大群朋友出去玩，其实你也是可以沉浸在就两个之间不同氛围。
0: 嗯嗯，对，就是可以沉浸在这个喝酒享受一个人独处的这个过程里面。
1: 是的，是的。
0: 那讲到 sweet， 然后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速报，就是BTS 的 sweet 这首歌是韩国的歌曲的韩国榜的榜首。就是第一名，好，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速报而已。啊，因为 Sweet 这首歌我们也播过，
1: 对啊，
0: 在夏日歌单的时候，那就是大家赶快去听 Sweet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啦。对，
1: 是的，
0: 好啦，就是临时插播，临时插播。OK，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Max 的 Stupid in Love。

0: 好可爱哦。
1: 喝酒的时候听这首好像也会蛮摇的，
0: 而且還的，你看他的那个歌词，对啊，很可爱，
1: 啊、很可爱。动画 MV，
0: 就是那个歌词版的 MV，
1: 对，就是拜托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很可爱，是真的很可爱，有点类似小小的动画风。
0: 真的。
1: 那这首 Still Being Love， 哦，对，我刚刚忘记讲那个点歌人是谁，那个点歌人的名字叫做起司，那个薯饼起司吐司。
0: 哦，哇，薯饼起司吐司，
1: 因为我们高中
0: 感觉很好吃，
1: 高中的早餐有早餐店有一个品项就叫做薯饼起司吐司、嗯，对，然后他就很喜欢吃薯饼起司吐司，他就把自己取名叫薯饼起司吐司，
0: 感觉很好吃，
1: 其实真的很好吃，我们学校也有卖，如果有想要的话可以去
0: 之后可以吃，
1: 对，楼下的娃子早餐店，嗯，
0: 好。我的明天早餐已经有想到要吃什么了。
1: 它好像不是叫，它好像没有加 cheese， 就是你，它好像叫做薯饼蛋吐司、嗯。但你可以跟他讲说，阿姨，我想要一个薯饼蛋吐司加 cheese， 他就帮你加一片这样。
0: 可以可以。
1: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没错没错，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就是昨天，我问苏宇点的，因为原因是因为昨天我们。赶末班车嘛，就十一点要，就真的是最后一天，最后一趟。如果我们再不上，对，就是要搭 Uber 回去。然后刚好我点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三天三夜，然后我们没有唱到，然后就真的是已经切到前奏，可是公车剩两分钟
1: 啊，
0: 我们超想唱，接下来已经要开始进歌词了，就是已经开始进唱歌的。的那个环节，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
0: 遗憾。对，但我觉得就是真的算是有点小可惜，就是没有唱到这首三天三夜，因为感觉就是跟朋友一起喝酒出去唱歌的时候，就是一定会点到的一首歌，而且如果唱完就是很嗨。
1: 对，
0: 然后昨天就是很可惜的没有唱到。
1: 因为三天三夜中间的副歌也是一个乱吼部分，就是，我跟你讲，就是阿妹在台的台东演唱会跟一些很大场合，如果点这首歌，真的就是台下所有的观众都在一起，
0: 而且真的是会蹦起来，
1: 对，真的是会跳起来，
0: 每一个人哦。
1: 你还想象你知道那个吗？那个江南大叔来大巨蛋的时候，隔壁的，我跟你讲，因为江南就是跳起来，然后全部人都在跳，真的造成一个地震，
0: 真的
1: 有地，就是。跳到整个地板都在震，然后300公尺外的那个居民就说：“可以不要再跳了吗？地板很震。”
0: 我的天哪！
1: 对，就是有造成这个轰动。那我相信三天三夜如果现在放在现场，应该也可以造成一样的效果。嗯，好，那这一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倒数第二集的点歌传情。那下个礼拜的点歌传情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对
0: 啊，其实真的感觉很快耶，怎么就到？最后一集了，
1: 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那这个学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体验了很多的东西，包含了办活动啊，跟朋友相处，吃的庆功宴，也在这种忙乱的情况下赶出了很多篇论文。
0: 天哪，我不想再
1: 不要再写论文了。
0: 对，
1: 好啦，那我们就来做结尾喽。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日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点歌传情，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DJ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我们就下礼拜最后一集再见啦，大家拜拜。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3: 当然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前奏就直接被抓住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停下来听的真的只是歌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郑国兴，一个喜欢研究歌曲背后来龙去脉的人。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是谁在撑起一首歌呢？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是 Intention， 这首歌由 Charlie Puth 创作并演唱，同时他也是制作人。相信大家对他的 Dangerously、We Don't Talk Anymore 还有他的 See You Again 都不陌生，对吧？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都会被一个东西给吸引，就是那条很有存在感的贝斯声。它不像一般情歌用的钢琴或和弦来开始，而是用一个很干净、很有节奏感的低频，直接抓住听众们的注意力。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小段。

OK， 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是贝斯，一般来说贝斯在歌曲当中呢都扮演着背景的角色，就是衬托歌曲的作用，但这首歌呢贝斯反而变成主角，决定了这整首歌的节奏感和情绪。第二个我会用空来比喻它，就是空间的空。这整首歌的编曲其实很简单，没有很多的乐器，歌曲中出现的乐器的定位都蛮明确的，反而让每一个声音都很清楚。这种留白呢会让更多人专注在声音的本身。第三个是声音的质感，你会发现歌曲当中他的声音是处理得很干净的，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很清楚，这就是制作人在背后在做的事，让声音变得好听。总结来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旋律，而是整个声音被设计得非常精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 Intention 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放在那条贝斯上，你会发现让你喜欢这首歌的可能不只是旋律哦，而是这整个声音的设计。这首歌 Intention 再次送给大家，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们下次见。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 随着生活形态的转变与社群媒体的发展，我们保存回忆的方式不再仅限于单一形式，从最初的绘画、拍照与手写笔记，渐渐延伸到线上社群、云端备份与聊天记录。那些实体的痕迹或许可以透过销毁与删除键被清除，但属于我们之间的回忆又该安放在何处？与其一昧地消磨、抹去曾经的过往，不如试着理解，删除容易，遗忘却不简单。或许我们真正要学会的，不是告别过去，而是与之共存，在记忆之中慢慢走向更好的自己。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是三十而已的第三季，就不知不觉也做到了第三季，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那今天的第一集的话呢，每一季 Lucy 在第一集通常都会是邀请 Lucy 很喜欢的作家，那像之前的话呢是邀请爱情领域的作家 Misa， 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刚好在书展上面有看到一本新书，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他叫林思琪作家。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细谈一下思琪作家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经验分享。那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就还蛮符合我们节目的名称“三十而已”，一样是在讲选择。那人生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那现在随着数位化的发展，也会有所谓的删除键。或许按下删除键很容易，但是真正要放下心里的执念或者是那些回忆却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就会是跟思琪作家去讨论一下他在写作方面以及他的粉丝私友们所投稿的一些内容带给他的一些人生体悟以及大家的回馈。那我讲到这边，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请我们的思琪作家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琪。那我以前是军人，那现在退伍之后从事写作的行业。那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我是接收读者的投稿，那我称呼读者叫做思友，那就是思琪的朋友。那很欢迎今天能够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对我来说蛮有意义的一个节目。
4: 因为之前像我也是透过演算法的部分知道思琪，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有蛮多的朋友们有在追踪一些短篇作家的贴文，那透过演算法之前就有看过思琪发的一些文章，那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跟故事，但是我们往往都会因为生活步调的快速而去忽略掉那些可能生活中的碎片，而思琪有点在像在过程当中扮演着帮大家把那些记忆碎片拼凑起来变成一个新的故事，或者是还原这一篇故事，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共鸣跟回响。
5: 我在写这个过程里面也算是误打误撞，一开始我也没有期望到我会接收到投稿的部分，那时候刚开始也只是因为退伍，那因为退伍的过程遭遇到一些阻碍，所以我就在社群平台上面留下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心情的记录，没想到因为演算法，所以我的文字被许许多多的人看见。那之后呢，因为写着自己的故事总有写完的一天，那我与太太有过一次深谈，太太就跟我讲说可以写写别人的故事，所以才开启了我写投稿故事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4: 而且刚刚您有提到，就是其实您是从军官退伍下来，那您其实在从事海军也高达了10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海军会有需要跟家人就是进行短暂的告别，然后跟离别的时刻，或者是见证到其他人的生离死别。而且您在书中也有提到，就是人生其实也像是一个航行的旅程，就是我们会透过每一次不同的选择，为自己选出不一样的航道，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先来提一下，您还没有退伍之前，您在海上服役的这段经历，有没有带给您人生观有哪些的体悟？
5: 在海上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因为我在海上大概将近6年的时间，第一次遇到的这个别离呢，是我的外祖父，就是外公，外公外婆呢，就是带我长大。那长大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与他们自然而然就是感情上面会更加的亲密。在大学毕业投入职场，就是军官的这个职场之后呢，大概第2年的时候，我的外公就过世了。那时候其实对于死亡，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至亲的离别。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船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就直接请假就回了家。那详细的这个情绪呢，其实时隔那么多年，我还是很清楚的记忆到那时候的不愉快。那不过呢，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奶奶，也就是外婆。那我外婆呢，是隔着我外公大概过1年后她离世。那我外婆她离开的时候，我只知道她住加护病房，所以我请假我回家。但是在我回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外婆她离开了，所以我到那个病房的时候呢，她的身体还有体温。那在接触到她身体的温度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手越来越冰了。那个也是我对于亲人的离开有了第二次的感触。不过我会退伍啊，最主要还是因为我的父亲的离开，所以总共我在军旅生涯里面经历过3次的别离，就是与父亲的别离。这个心情觉得是复杂的，因为我3次的别离呢，我都没有参与到那个所谓的最后一面。其实我父亲他离开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其实你会大概会知道那个时间的节点，也就是他生命的征候越来越不乐观。那个时候我也请了假哦，结果我在回家的路上呢，他就离开了。所以我就认为说，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去做出改变，因为人生当中注定还是会伴随着遗憾，只是做了这么多努力，遗憾还是产生的。那我回过头来，我望着我3个孩子，那我就会产生一个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即便他们小的时候，孩子们可能需要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军人大家也知道，我刚刚有讲过，就是 6年的时间我在海上，我工作10年，所以等于4年的时间在陆地。那孩子们他们都还小，其实孩子们是需要家人的陪伴。那孩子需要我的时候，父亲缺席了。那等到他们长大，那我也结束了军旅的生涯，退伍了，我回到了家。那孩子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了，但是我回家，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军旅生涯的这个心境的转变呢，我觉得大概就是来自于亲人的别离的这个部分。
4: 确实有蛮多人可能在人生的重大规划上面会突然有一个转弯，很多因素也都是来自于家人，因为有些人都会说其实家人不管怎么样是自己的后盾，然后也是自己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其实在知道思琪作家刚刚的那一段故事，其实有想到之前有一部戏，就是三立有一部戏叫《军官情人》，也是在演着一个陆军的爸爸，然后因为孩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后选择在他军旅生涯最辉煌的时候选择退伍回归家庭。
5: 对，因为我那时候要退伍的时候会遭遇到不愉快，也是我在职场上面工作的时候经历的这个职位相对而言也都比较的重要，所以长官们就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期许。那在退伍的这个路上呢，不免的还是会遭受到所谓情绪的勒索。那因为他告诉我的是说，就是大家都对我很有期待，但我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是，我觉得家人的期待比长官的期待更加的重要。那所以这也是人生上面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看待对于我的退伍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所以我认为他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我心里面认为更重要的选择。我这个人的个性是比较偏向我决定好我就是要做，最终人生的选择还是来自于你个人本身。就像我接收到许许多多的私友他投稿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他不免俗问，他会希望寻求你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但是我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子回复他们。那这边也跟大家做分享，我都会说这个世界已经不缺方法了，那你来找我之前呢，你一定也看过了其他的方法，你心中也有你所属意的那一个方向，那你来找我问我建议的话，你也只是期望我去认同你做出来的这样子的选择。那我更希望的是你自己应该要有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呢去执行，不是寻求其他人的认同。所以我在做我退伍的这个抉择的时候呢，我心中已经有定见了。那我告诉我的亲人跟家人的时候，我也只是告知他们而已。就好像我跟我老婆讲，我还记得那一天是晚上吧，刚加班完，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要退伍了，那我已经决定好了。那我太太就说好啊，她就说欢迎回家这样子。
4: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完，就是其实可以感觉到思琪他是一个以家庭为主要考量，然后同时也是在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人生的选择是自己做的，那别人给的其实都只是个建议跟参考。我还蛮喜欢刚刚思琪讲一句话，就是其实你自己心中都有一定的答案了，只是你需要有人去认可，需要有人觉得说你说的对，你可以这样子做。但其实人生的选择题往往都是你要自己去填卷，也不会有人跟你说标准答案是什么。所以待会的30交叉路就是要跟大家接着去分享思琪在创作上面的一些故事的一些篇章，然后再进而去带到思琪自己个人本身的分享。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30交叉路。
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刚刚思琪有提到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心路历程，那其实刚刚也可以发现重点都是着重在家庭中心作为环绕，所以我们前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最贴近自己的就是家庭。可能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避风港，但可能有些人来说，反而家是一个造成人生风暴的来源。可能至于 Lucy 来说， Lucy 可能是前期的生活当中比较属于是后者，就是家里可能是带来一些风暴的来源。那不管是家人的严格要求，或者是童年时期，可能大家都会有碰到说，可能大人之间有许诺一些诺言，可是最后却食言的一些经历。那这些其实不管好坏，都会慢慢的去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如果你之后有下一代，也会影响到你自己教育小孩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您现在自己本身有家庭跟孩子，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写就是家庭这一类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篇是比较贴近你自己的个人的经验谈呢？
5: 其实我觉得在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我接收投稿的故事，那因为毕竟它是我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会灌注自己的可能经验啊，或者是共鸣在里面。对于家庭的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我书中有一篇是父亲13秒的拥抱。我在我的父亲离世之前的前半年的元旦，就是2024年的1月1号，我回了老家一趟，因为我平常是没有跟父母亲居住的，他们在台中的老家，我居住地是在高雄。那天我回家，我就不知为何，我就很想要跟父亲拥抱。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想要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也保存了一张我跟父亲拥抱的照片。所以当我看到投稿的私友他告诉我这样子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是非常澎湃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会认为说我写作的这每一篇的故事多多少少也都会有我自己的感情的注入跟过往经历的注入。至于您刚刚说的，就是在童年的经验跟原生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与你应该是大致雷同的。那其实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并不会到非常的富裕，那甚至是有负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当年在高中选择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读军校去减轻家里的负担。那我的原生家庭必须很诚实的说，不管好或不好，他们都会有。那我常常讲嘛，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其实都带着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去形塑现在，乃至于影响未来的这个闭环里面，我会觉得家庭是人生当中第一个印象、最初的印象。其实我第一本书着重的是各个情绪的这个切角都有，但是它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关于过去。因为它写作的时间是去年的年中的时候，距离我退伍大概只过了半年，再多一点点的时间，那距离父亲离世大概过了一年，所以我那时候急于有一种我想要跟过去做放下的这样子一个动作。那不管是实质意义上面的放下，还是心理层面的放下，那就是因为我退伍嘛，那加上父亲离世，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出版社他给我出版的书稿的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我就流泪了。那我前言还没读完我就先哭了，我就觉得说是时候还是要有一个放下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虽然书名叫做删掉容易忘掉很难，但是我认为最终的还是要像回归到我的书里面所写到的，就是正因为删掉它是一个简单，但是忘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跟那一段不管是放下或者是遗忘的过去达成一个形式上面或者是精神上面的和解。因为毕竟太阳每天都会从东边升起，你不管今天过得如何， 世界还是会照常的运转，你的人生还是要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也是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感受到我想要传递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因为我的故事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就是写说啊，黎明之前必有黑暗，那在那个黎明到来之前，必然是会经历过一些你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你有一些感到困扰、烦心或者遗憾的事情，但是呢，最终黎明还是会到来。
4: 每个人的生命就是都会有一些课题是需要克服，只是说有的人他的关卡是在家庭方面居多，就像刚刚思琪有说他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爸爸的那13秒拥抱。其实至于我来说，我在看家庭片的时候其中有印象的就是最有印象的一篇也是在这一篇，因为我们家里面的状况是比较像是我们都不擅长开口去说爱家人爱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觉得说这好像不需要特别提，因为好像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我觉得人都是要经历过生离死别才会发现说及时说爱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的。像我自己的爸爸脾气很差，就是很糟糕，就是可能会一直骂三字经啊之类的，甚至在我爷爷可能罹癌的时候也在医院破口大骂说你现在是怎样什么之类，就是你会想说都已经忍到这个阶段，为什么家里的氛围还是可以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但却在真的爷爷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难得大家都会开口去说我爱你，或者是连我爷爷也会主动去跟我奶奶说宝贝这样，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话，在真的面对到生命的薄弱的那一瞬间就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刚刚思琪在讲这一篇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回想到自己当时看这一篇的感受，然后也是觉得或许可能大家就是原生家庭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是缺憾的地方，可能他没办法真正被弥补，那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可以达到和解。就像思琪写的这本书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跟过去的那个自己达到一个共存的一个概念。
5: 对，没错，因为我接收到读者投稿这一年多以来有许许多多生命的故事告诉我，其实在创作的初期的时候我的内心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也寻求过就是心理諮商这样子的一个管道。那在心理諮商的过程里面，諮商师他就告诉我，作者就是欧文亚龙，那他写的书呢就让我有一种蛮深刻的疗愈。他的作品呢就是关于生命的这种离开的时候的一种顿悟感，那他也不断的强调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那时候我在阅读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一个人的转变，因为其实人是不容易改变的，那他为什么会改变呢？那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对生命的一种见悟，无论是生命的诞生或者是生命的离开。像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故事也是探讨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一篇故事呢主要呢是一个小女孩，他爸爸是船员，那他爸爸其实不常在家，所以导致他妈妈小的时候他妈妈也不常在家，因为爸爸不在他实在是太孤单了。那后来他家里面只剩一个奶奶，那个奶奶呢眼睛不好且不良于行，坐轮椅，那小时候10岁的他呢就与这个奶奶一起相处。那随着他年纪长大，他发现他不喜欢这个奶奶，他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个奶奶因为又常常陪伴他，他们就逐渐的变成可能是忘年之交的这种朋友的关系。最终呢好景不长，奶奶在半年后很平静的离开了。那对于一个10多岁的小孩而言，亲人的离世其实概念还非常的模糊，所以他在奶奶的葬礼上面呢，他就做了一件大人觉得不好的事情。那当年呢，他在 可能学校流行折纸鹤，所以他就邀请了他的这些堂兄弟姐妹一起来折纸鹤。折着折着呢，小孩子的相处就是声音会越来越大声嘛。那最终呢，他的父亲就严厉的跟他讲说：“你现在奶奶离开，你开心了吗？你是不是很开心？”那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而言，他遭受到的这样子的冲击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产生的阴影他是巨大的。所以后来呢，他带着这样子的阴影成长了。他投稿给我的时候，这个私友呢，他其实年岁已经渐长了，年纪比我还要再长一点点，大概是将近40岁左右。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经历父亲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很诚实的去发泄或者是表达他自己的情绪，他就会觉得说表达情绪呢是一种错误的，那这是他对他造成的影响。那他给我的稿件里面呢，他最后留下这样子的话，他说他长大之后，他明白为什么他当年他父亲这么的生气，那因为他可能是他父亲是船员，所以他不常陪伴在自己的妈妈身边，然后回到家又面对着妈妈的离开，那这样子的一个悲愤的感觉，他无从做出情绪上面的一个出口，所以呢，只能选择对他的这个的女儿，也就是这位投稿者，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宣泄。那我在故事的最后呢，其实我是留下这样子一段话，我说到啊，我说迟来的理解啊，最终还是会抵达，但是岁月的流转呢，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这个故事其实探讨到非常多生命的层面，也就是说，你可能情绪有一个到达一个极点的时候，需要一个出口啊，但是这样的出口呢，十岁的女孩她是不会理解的。那当然，女孩当年可能站在她的视角，她做了大人没办法容忍的事情，但如果站在父亲的视角呢？父亲的视角又会觉得说，做出来这样子的事情，他没办法去缓释他当下的那个情绪。我有跟这个投稿者稍微私聊了一下，那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跟父亲还是存在着一个很别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那好几次呢，他都尝试着要跟他的家人讲说，当年他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但是他的家人就会回复他说，你记忆可能模糊啦，你可能开玩笑啊。爸爸他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所经历到的记忆，可能会在带上时间滤镜的同时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有一种伪造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当下感受到的那个情绪都是相对真实的，
4: 因为有很多的遗憾跟伤疤，其实。可能就像思琪讲，有一些可能带着时间的滤镜，然后可能那个伤疤在，但它的存在的意义，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无法忘怀的痛。那有些人可能他在某一个时间可以自己慢慢消化跟释怀。
6: 那节目也来到了中场休息时间，待会进广告之后，我们回来会再继续谈论思琪作家在写作这方面的心路历程，以及他自己在家庭当中的一些故事分享。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胡勋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有聊到思琪作家从海军转到作家的这个心路历程，以及他在写作相关的一些故事分享。那我们接下来也是先着重在家庭方面，再去做一些延伸的探讨。里面有一篇故事也是有提到，有一个父亲他是为了要救治伤患，所以错过女儿的毕业典礼，就也是两个角色之间的思考的观点不同。至于父亲来说，他有他的职责所在，对于女儿来说，那是他自己一生当中很重要的时刻，但是他认为该出席的人没有出席，然后留下了这一个遗憾在。如果您自己本身在回顾您的人生经历当中，你有经历过像是这种错过了然后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吗？
2: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说出口的爱跟来不及说的再见。那来不及说的再见我刚刚已经有分享过了，那说不出口的爱呢，其实我在父亲他生命即将离世之前呢，我有蛮多次的跟他表达，就是我对他的这个爱意以及思念。不过大家也知道，就是华人的社会在这种关系上面总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种代际的问题。余下就是现在以我个人而言的话，当然就是把握与母亲相处的这个时光。因为如果客观来说的话，我的母亲她必然年岁比我还要年长嘛，客观而言她必然会早我一步离开大家。在相处上面呢，他我会常常说啊，就是人他是复杂的一个生命体，就是因为你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会带有着情绪，那跟过去的叠加。那我不可讳言的是，就是原生家庭呢，其实带给我的不管是好与坏都是并存的，所以我与母亲之间的相处呢，其实也是别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一定程度上面的情绪勒索跟控制，它造成我心理上面的这种不适感啊，即便多年以后还是没办法完全的去做放下这个动作。但是我也知道，我也明白说当年他们也都是辛苦的，非常胼手知足啊，勉力的撑住这个家不要破碎。但有时候我在阅读其他的作品跟书籍的时候啊，我也有看到一些观点，就是说不见得没有离异的家庭的小孩会更幸福。相对而言，你如果有离异，但是也跟小孩讲说爸爸妈妈只是因为理念不合，或者是生活没有共识，那爸爸妈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面的没办法跨越的鸿沟，那我们做出这样子的选择，其实小孩子也是多半都会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真的小时候他们没有分开是比较幸福的吗？又或者是分开他们是不幸的？但是也是这样讲嘛，就是人生它是没有所谓的如果的，就是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因为你人生就是做了以后接受结果而已。现在啊，跟母亲相处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面的别扭。那这个别扭呢，我相信，终究会有改善的一天，只是不是现在。那未来是什么时候？也许值得期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状态呢，就是蛮好的，就是说我离他蛮远的，那他偶尔或者是我偶尔啊，我们互相的见面然后陪伴这样子，就是我们互相心里面都知道当年存在了这样的一些疙瘩。那至于说是什么疙瘩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多的还是来自于金钱，因为那时候我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都说就是钱给他管，那我就拿生活费。 那这个生活费呢，其实对于我一开始大学毕业后四年才结婚，所以我26结婚，那大学毕业之后的那四年我都待在海上工作，那在海上相对而言他的加急是比较高的，所以累积财富的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在那四年的期间我每个月就是领取生活费，虽然不到微薄，但是就是没有到薪水的三分之一乃至于二分之一，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我原本想着的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妈把存折还给我，我会有一笔就是算是存款储蓄这样子。因为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她帮我把这笔钱就是做保管，那以前我的父亲在结婚前也是这样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嬷保管，那虽然 我的阿嬷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没办法去做求证，因为我妈妈都这样告诉我嘛，所以我就也姑且的相信。那结果我结婚当天我妈妈把存折给我的时候，那你猜那剩多少钱？
1: 我觉得可能不到1万欸。
2: 哦，大概2000。
1: 哦，那更少。
2: 对。那如果是客观来说的话，每一笔钱都存下来的话，就会将近有300-400万这样子。四年的收入呢，都不知道跑去哪了。但我也没有看到他们肉眼可见的，就是生活上面的改善。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这笔钱的用途究竟跑去哪边。但是啊，这样子的感受其实对于我此时此刻的我来说是相对而言比较不舒服的。当然也可以把它定义成说我奉养我的父母，感谢他们这几年的辛劳。但是人生就是不是这么的纯粹嘛，就是爱里面还掺杂着恨嘛，然后恨里面又包裹着爱嘛。就是我前几天写过的一篇故事也是这样子。在看待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相对而言不愉快的。但是呢，我认为啊，他总是会有一个和解的时刻，但是不是现在。
1: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说离异这件事情一定对家里的状况是不好的，因为像我自己的状况就是，父母亲其实很早婚，就是我妈甚至是19岁的时候就生下我，然后我爸刚好结婚的年龄是跟你一样，就是26岁，但他们的状况就是。他们早婚然后一直吵架，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给爷爷奶奶带大，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上抱持着对家庭的一个既定印象，就可能觉得说要有爸爸妈妈在的家庭才是健康的家庭，所以其实以前的状况就是会遭受到是可能例如隔代教养，可能就会被人家贴标签啊，就是说哦，你就是爸妈没人要的孩子之类的，或者是像离婚的过程当中，我跟我妹最常碰到会要选边站这件事，然后或者是父亲莫名其妙的责骂，虽然说可能现在跟他相处看起来还好，可是你就会发现那个疙瘩其实一直都在，就是可能我跟他的关系可能不是基于金钱上面问题，而是存在着小时候需要渴望爱的时候没有得到爱，然后长大之后或许对我来说现在也不是一个和解的时机，可是好像很多人都会讲父母没有隔夜仇，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亲人留下的一些创伤往往才是最难愈合的。
2: 标签并不存在着好坏的，就是说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定义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那 我觉得对于定义来说，这个定义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要以现在的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原生家庭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它有它辛苦的一面，就对于我来说产生负面的那一面。但是你如果要归结成真的到非常不好嘛，那你也没办法去探究他为什么会那么不好，因为毕竟我小时候也是吃他们给的饭，然后他们给的，对，所以很难，你很难去做这种爱的割舍，你只能去
1: 很难计量，
2: 对，就是疗用一生来疗愈他，
1: 真的。
2: 那如果你当下现在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遗憾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最终的遗憾呢，可能还是跟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够长。那因为我写这本书呢，最主要的也是要完成我一个未尽的梦想，就是说小的时候啊，爸爸是公务人员嘛，所以他很常读书，他很喜欢阅读。那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家里面有书柜，他会坐在书桌前面读书，那他会在书里面写下关于这本书他自己的想法以及注解。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很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给父亲看。当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感受到非常的遗憾。那不过关于遗憾呢，还是可以再多讲一个桥段，就是说，因为我买房子以后，我买的房子是中古屋，那中古屋呢是需要装潢的。那我在买房子的时候呢，我父亲还健在。那我买了房子开始装潢之后，父亲他生病，那我就跟这个装潢公司说，我希望他可以在多少天内，就是一个合理的范围期内完工。那最终呢，他也是如正常的这个工期，也没有拖延到工期完工了。不过他完工的时候，就在他完工的前一周，我父亲他因为化疗，所以可能血液浓度变高，造成身体的血压改变。总之他失明了，他看不到了。所以当最后呢，我就跟我父亲讲说，那爸爸，我的家就是完工了，也装潢好了。他就只能听我这样讲，但是他没办法看到就是完工的那个样貌。对，这大概也是我关于家庭的小小的遗憾。不过我现在可以这么的平静把它讲出来，一定某种程度上面已经达到就是一个翻篇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伤口它存在，但是它结痂了，它结痂以后呢，我们路过它，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伤口，哦，它曾经因为什么样受过的伤，但是我现在看到它，我心里面很平静。对，大概也是我想要在我的这个人生里面不断的去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事，因为不可避免的是，你一定会遭受到遗憾啊，或者是伤害。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的过程，我们把它经历完了，它结痂了，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会有起伏。那我认为这是我自己想要追求的一种心里面的想法。
1: 当可以很平淡的将过往的事情说出来，情绪没有波动，其实也算是另类的代表，你已经度过了当时所谓的伤痛期。像我自己的毕业典礼也算是家庭之间的和解大戏，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家庭往往如果有破碎的情况，其实最直接受到伤害的不是只有父母亲本身，也有可能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在还没有经历过许多的事情的历练，其实他的感受是很直接的，而且也是没办法透过自己去独自做消化的一个动作。我也是在许多年之后，就大学期间的毕业典礼，然后原本没有抱着任何期待说可能自己的父母亲会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但就是他们出现的同时呢，也算是另类的跟自己达成一个和解。以前可能都很期待着说，家人可以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但是回头一看，就是实际上你只有一个人。等到你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可能家人才会出现说，哦，来载你回去，但是你希望他参加的是那个过程。那人生其实也不是除了像毕业典礼是一个例子，那有些人可能是在生病的时候碰过这样的经验，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某个情感挫折之后跟自己达成了和解。那不管如何，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方式。
2: 对，但我看过那么多故事啊，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属于你的花期啊终究会来的，在这个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啊，必然就是会让你得到满足的那一个时刻的。对，因为我看了许多片的故事都是这样子，有一些是他经历过真的非常非常难堪或者是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他最终呢得到的非常好的这个结果。 那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幸福的这样主要的原因。但不管好的坏的，我都会看见。最终呢，因为他们来，他们都是要一个出口嘛，所以我在故事的时候呢，一边疗愈他，一边也是疗愈我自己，
1: 互相治愈的过程。
2: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节目可以长长久久的，因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面临到这样子一个抉择跟分水岭的人啊，不算少数啊。就是说，不管是年龄到的这个节点，他究竟他下一步该做什么，或者是他未来到底在哪里？通常人都是对于不确定性会存在着迷茫的，这是非常正常。因为到现在

0: 那也有很多的负债，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常在搬家，总共搬了好多次，大概4次吧。我光是小学就读了一间、两间、三间，光小学读了三间，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对搬家本能上面是一个抵触啊。但是为了不管是年迈的母亲或者是老婆那边啊，对于娘家的这个向往，所以必然还是要做取舍。那在这个取舍的时候呢，其实我内心上面是存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挣扎，但我最终呢还是决定把房子挂上去卖，因为对于我而言，虽然我刚刚讲的陪伴最久的是我自己，但是第二个陪伴最久的是我老婆啊，就是说我老婆要开心，我才会快乐，所以我才觉得说，哎呀，啊，搬家好了，搬家好了，这样子。
1: 了解，就每个人不同阶段要面对的事情其实不一样，而且也会随着周遭的人事物的改变，自己也会做一些行为上面的取舍啊。
0: 对啊，没错。
2: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今天这一集 Lucy 会分成上下两集，因为四期作家分享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光家庭篇的故事就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片段。然而家又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场域，所以 Lucy 今天单独这一集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四期作家在家庭方面的一些故事。那下周的第二集只是会跟大家分享到自我探索以及在爱情之类的情感描述。那别忘了继续锁定《三十而已》的播出，《三十而已》的播出管道是大士林地区调频 FM 88.3，以及线上搜寻"名传之声"线上收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的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的时候，也会同步在 Podcast 平台上架音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3: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4: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没错，今天的第一集主题呢，我们要来聊的是，为什么梦想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很迷人呢。大家有没有曾经在某个时刻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个想法过？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来聊聊我自己对为什么梦想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很迷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梦想是真的很美，因为它代表着我一直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正因为够喜欢，也够热爱，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我去努力，去尝试，即便过程中会很辛苦。而且如果真的能实现梦想，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肯定。那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说，你的答案不一定跟我一样。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对这个主题的想法和观点，看看你们的答案是否相似。首先，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的想法都是，他们觉得梦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能带来前进的动力，甚至让人变得更好。像小陈同学就提到，就算最后真的没有实现梦想，

0: 追逐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已经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梦想的价值好像不是只有结果，而是它带来的动力，有让我们变得更好的过程。正因为这样，所以梦想才会让人值得去相信，值得去努力。不过也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观点，我的好朋友阿山说，对他来讲，梦想不一定是美，而是一种安心。因为当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梦想就像一个指引，让你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也因此多了一份踏实感。我听完之后才想到，哎，对耶，梦想好像不一定要很华丽很发光，其实它也可以很简单，在成长迷惘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方向，为我们带来一点点确定、踏实与安心的感觉。当然也有人把梦想看得更贴近现实一点，像我姑姑就说，她认为梦想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梦。那在梦想中，我们也不会选择让自己受苦的，所以就算最后没有实现，也可以安慰自己说，因为梦想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美的梦啊。另外我的朋友秀就说，梦想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往往带有难以实现的距离，才会让人特别的向往，以及我们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个期待。我自己听完之后觉得啊，蛮有道理的耶，因为这两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呼应的，就是都在讲说啊，梦想不一定会实现啊，才显得它的美。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我的好朋友邱小玉的想法，梦想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美，就像那首
1: 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
0: 好，讲回来，因为她觉得如果太沉浸梦想中，可能会忽略现实，甚至可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所以对他来说，比起一味的追梦，他更在意的是每一步所承担的后果是不是他自己可以负荷的。综合今天所有人的分享，从动力、期待、距离感到现实与风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梦想的美有各种面貌，甚至不一定是美或迷人，也可能是一种指引的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每种看法其实都有它的道理，主要就是看你怎么想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

0: 好，那刚刚的音乐作品是一千个太阳，这首歌呢是一个学生歌手团体叫四个朋友所一起唱的。那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四个朋友顾名思义就是有四个人嘛，那分别是林正、郑雨林、刘嘉明、蓝心。那最刚开始呢，他们是参与了风筝2012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那后面因为这四个人受到听众较多的关注，于是在2013年的6月推出首张专辑《四个朋友》。那他们的歌曲曲风就是都偏向校园啊、青春的流行歌曲。那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不止歌曲旋律，连歌词里都充满了追梦的热血，鼓励我们大胆的往梦想迈进，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也不要被犹豫或是环境限制了自己往梦想迈进的机会。也是这首歌让我有梦想很闪亮很热血的画面。好，那差不多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听众们，你们今天听完后心中有没有对为什么梦想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很迷人有不同的想法，或是我的答案跟谁很像，都欢迎到 IG 留言跟我说哦。我的 IG 名称就叫 Peggy P-E-G-G-Y，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要介绍的歌手是梁静茹。
1: 九点整，
2: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0: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3: 最瞎的对话，
0: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守夜人

0: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I remember you. 너의 단골 술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金文星。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3: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5: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7: 成语造句：
6: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7: 成语解释：
6: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自私，早就好了，又伤了，又好了，不会痛了。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0: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潘玮柏。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我是香蕉 ，Let's go 。

0: 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唉，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景点、
4: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3: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
2: 糟糕！
3: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间。
1: 今天要介绍的是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飞轮海》，由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齐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透明杂志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克拉奇。

0: 等一下，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不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猪的朋友，属鼠的朋友，属牛的朋友，属老虎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属马的朋友，有冇十二生肖
1: 嘅朋友点啊？
2: 嘅朋友点啊？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哎，明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 88.3，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鸣蝉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

0: 悬疑之深，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北市。台北市位于台北盆地的中央，特殊的地理构造使热气难以排出，容易形成地形雨，加上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使台北的体感温度会比测量气温来得更低，是个夏热冬更冷的城市。作为台湾的首都，台北市毋庸置疑的是全台最繁华也最拥挤的城市。然而这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民生还是观光都能一把抓。台北市有着层出不穷的观光地标，像是台北101、士林夜市等，也经常是各式大型展览的举办地，如动漫展、国际书展。台北捷运的存在也让人们可以在台北各处轻松往返，加上台北车站三铁共构的便利性，更促进了观光发展。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六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浦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这里以客家文学和音乐为核心，并结合动静态展示跟表演来推广客家艺术跟文化。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8: 要介绍的歌手是911

You may now apply. You may now apply. Your 3D glasses.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5: 成语解释：
4: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5: 成语范例：
4: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骑驴找马。
5: 成语解释：
4: 拥有一件事物，却找寻着另一件更好的替代物，常用以比喻没有定性的人。
5: 成语造句：
4: 听完了老师的意见，他收起骑驴找马的心态，决定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ie 的《樱花草》。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我心盼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追求理想主义，有原则，而且不满足于现况，喜欢求新求变，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另外，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能够洞察未来的可能性或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依此做出判断。 INFJ 虽然内向，但是基于道德和使命感，他们渴望帮助他人并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也有可能因此让自己在情感上容易感到疲乏。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

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